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夏天对于小孩子来说是香甜的西瓜，是融化的冰淇淋，是下雨天踩过的水坑。夏天对文艺青年来说是湿润的海风，是冒泡的橘子汽水，是午后被拉长的影子。夏天对劳动者来说，天气再热，城市运行仍在继续，战高温斗酷暑，各大小工地的工人们顶着烈日埋头苦干，环卫工人在被太阳炙烤的火热的马路上来回清扫，挥汗如雨。交警们坚守在各个交通要道，用汗水和热情换来了交通的畅通。有烈日下的坚守，就有高温里的牵挂。这个夏天，感谢。

0: 我要泪流满面。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4: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秦惠王以谋反之罪判处车裂之刑。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还是一个弱国，而变法之后的秦帝国却迅速强大起来，并在与诸雄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强秦的局面已经形成。既然如此，那么对秦国立下旷世之功的商鞅，为何会有如此悲剧性的结局？后人对商鞅和他的变法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司马迁指责商鞅刻薄寡恩，正是他行为的极端和无德，给自己悲惨的结局埋下祸根。可是历史上还有一些人认为，商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着高尚理想情操的人。他极深无二虑、进攻不顾私的行为，堪当后人做人行事的典范和楷模。那么为什么后世会对商鞅有着如此迥然不同的评价？对于这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看待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商鞅之死》。
5: 商鞅变法打造了一个国家的强盛，它确立了一种对中国后来影响深远的一种巾帼理念，这就是中国式的重农主义。那么从短期，商鞅变法的确是给秦国带来了强盛，而且立竿见影。我们在前面在讲到魏文侯建立魏国霸业的时候，魏国的势力就是跨过黄河一直到了西洛水这一带，整个的河西地区，河西是一个郡，河西这片地区全部是魏国的。在这个秦国看来是心腹大患，又是奇耻大辱。商鞅变法十几年，注意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收回了河西之地，通过了几次战役。这几次战役有什么战役呢？有原里之战，有安邑之战，有固阳之战，这是三次战役，三次战役三次胜利。啊，经过变了法的这个国家，完全有一种新的理念经营的这个国家，在战争中马上就显出它的锐利。这个新式的推土机投放到工地上一使，好家伙，非常

锋利，非常快啊。实际上安邑之战呢，就已经把魏国过去的首都安邑拿下来了，但是拿下来以后啊，不能长期坚持，又撤回来，所以已经开始在商鞅时期开始往河东发展了。公元前342到341年这场战争啊，跟魏国打是商鞅领导的。这次战争魏国的主帅是谁呢？叫公子昂。这个人跟商鞅是好朋友，商鞅在魏国不是干过吗？战争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商鞅就发现对方主帅是公子昂，于是商鞅就想利用这个，就给公子昂写信，他说我们是个好朋友啊，现在无奈我们两国各为其主，说咱们见面呢谈一谈吧，不要让将士们受刀兵之苦了，谈一谈。公子昂就觉得行啊，老朋友有信，于是就来谈。结果啊，这是一场鸿门宴，真正意义上的鸿门宴。项羽摆的鸿门宴是失败的，商鞅这场见面会啊，虽然不叫鸿门宴，但是成功的鸿门宴。结果对方来了以后，三下五除二把对方抓了拿了，这就是不讲信义。商鞅非常不讲信义，由此啊就把这个魏国人得罪的好苦。两国打仗互有胜负，但是你利用过去的老朋友关系把我们的主帅骗过去以后你就把他拿了，这个事儿其情可恼啊，这不可原谅。所以这个事情是商鞅做的有点绝，实际上完全可以，你一个秦国这个时候变法以后的秦国完全可以啊，师出有名胜之甚无，他现在好胜之不武啊，做事有点不体面。当然这是忠于国家的表现。三次战役以后，秦国人改变了一下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当时列国之间地位。另外天子智伯说，在秦孝公12年的时候，就是洛阳那不是他一个周王吗？现在已经是聋子的耳朵了，上是真聋啊，真聋天子的耳朵，真聋子的耳朵啊，来了干嘛？智伯，什么叫智伯？就是封秦国你是西边的霸主，这就是商鞅变法取得的直接效果。这在对外军事上他取得的直接效果。那么在内政方面，是《史记》的《商君列传》讲，商鞅变法行之10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您勇于攻战，怯于私斗，将欲大治。一个商鞅这样的人主政下10年，的确是秦国井井有条啊，他实践法家的主张实践得很好。要是论才干论办法，那商鞅绝对不缺这些东西，只一个小小的秦国那真是啊，治大国若烹小鲜呐，他是在啊像烹小鲜一样。后来的荀子他有一次到秦国来访问，见到的是谁呢？见到的是秦国的宰相英侯范雎。范雎就问他说，我们秦国怎么样啊？荀子说，你们的官场非常风气非常正，没人敢互相搞这些不正当关系，因法甚严，你们的民众甚质朴啊，你们的官场不错，你们的朝廷不错。他说但是你们就是一个，实际上这话当着人家的宰相不好说了，你们就是霸道。实际上霸道的政治产生效果了，这个霸道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霸道的意思，你这是好霸道，靠着是强力的这种控制使国家井井有条。荀子就你话里话外叫批评，当然荀子说你们要再实行点王道就好了啊，这荀子的想法。所以这些材料，史记的这些说法还有荀子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在商鞅治理下一个将要统一天下的一个诸侯国是井井有条的，也可以说向上，因为秦国的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商鞅的主张，商鞅这套法家理论还有他的前景。好，物极必反，等到打完这三次战以后，商鞅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那种才干也显示出来了。另外他有功劳，
把河西的地方收回来了。于是秦孝公就封他什么，封他为商君，封侯了。商在哪儿呢？商啊，在今天呢陕西跟河南交界地带，陕西省往东南走，沿着汉水方向向东南走，跟河南交界这一带，这儿封了他几个县，成为商君。所以这个时候商鞅就是功劳就非常大。还有的材料说过什么，说秦孝公曾经有一个想法，死的时候把位子传给商鞅，有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我看不太可信，但是有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说秦孝公对商鞅是非常信任的，这也是历史上让人羡慕的，就是一个君主信任一个大臣，把事情交给他让他去做，甩开手脚去做，这样的君主历史上有一些，孝公应该算一个。所以这个商鞅当封了商君以后，这个时候是难免有点志得意满呐。哎，物极必反，道家说得好。《史记·商君列传》里边讲，他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怨跟望都是恨他的意思，怨恨他。说他相秦十年，实际上不止十年，十几年，宗室贵戚大多数人都恨他啊，但是拿他没辙，因为君主支持他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个叫赵良的，这个赵良也是奇奇怪怪，就出现了这么一次。他是个什么人，以后怎么样，没有啊，没有记载。他来了以后，商君对他很尊重，看起来这是一个有道之士。于是商君就问他说，赵先生，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你跟我多亲多近。这赵良就说，我很愿意，但是我不敢。那这话里就有话了，说怎么不敢呢？赵良就说，他说呀，一个人不是他的位子他去占，这叫贪位，不是他的名声他去占，这叫贪名，有这两贪就危险了。他说我不愿意啊，跟你交朋友，我只是来说一说，说完这次就完了。然后商鞅就说，他说那你这样就是跟我疏远，你是不是子不悦吾治秦于？难道你不喜欢我对秦国的治理吗？这是商鞅问赵良说，他说这话不是这么说的。老话道家说，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赵良是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来不是谈你治秦治的好不好，我跟你谈一种人生哲理。什么叫强？道家说过，能战胜自我的人才叫强。什么叫聪啊？能反听，能听听自己良心的声音的人叫聪，能自己看自己的人，这才叫明。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就是点商鞅，你况你危险了，弄道家的话给他撤火啊，教育他。然后这个商鞅啊就是听不进去，商鞅就没往这，老是不往这儿走。然后商鞅就接着就问说，那你这么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治秦国跟过去秦穆公治秦国的时候那个五谷大夫比，我们两个谁好谁坏啊？你看他老是不往里说，往外说，人家那点他，用道家点他，他老是他大言不入于耳啊。那么他问什么，他说我跟百里奚，五谷大夫不是百里奚吗，跟百里奚比如何呀？哎，说到这儿以后，赵良说就顺接过话茬来就回答，他说过去有一句话说，千羊之皮不如一壶之液，千人之懦弱不如一世之恶恶。说一千张羊皮呀、啊，刚才不是说到五谷大夫了吗？五谷大夫不是五张羊皮换的吗？哎，这就突然想起这个话茬，说一千张羊皮啊，都不如一张啊狐狸皮。狐狸皮在哪儿啊？狐狸皮的腋下。我们曾经有成语叫集腋成裘，
好的狐狸毛在哪儿长着呢？在腋下。

0: 这部分，毛细毛软。说你一千张狐狸那个羊皮都不如一个狐狸皮的那个精华部分。说有成千的人在那儿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在那儿愕愕然。什么叫愕愕然？独立不一，坚持己见，能提反对意见的人叫一世之愕愕。然后赵良就说，说武王就是周武王，就是因为一世之愕愕胜的，商纣王就是因为千人之诺诺败的。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政治，可不都是昏政治吗？然后就说，他说说到了五谷大夫啊，咱不说羊皮了，说五谷大夫，五谷大夫人家怎么上的台？五谷大夫一开始是一个身份很卑贱的人，是后来人家君主发现他是贤才，从把他从一个喂牛的，从牛嘴底下把他举荐上来做了宰相。人家做了宰相，东边平晋，南边旧楚，八方的戎人都来朝见。而且这个人功越大越谦卑，人家从来出去上班不坐车，再热的天不打个伞啊，所以对老百姓官越大越谦卑，所以他功劳在民心，所以他死了以后老百姓都流泪，我们的大夫走了，我们的领导走了，我们怎么办？说这是五谷大夫。说你看你啊，你看你这个政治，你首先你来路不正，你靠的是谁觐见君主啊？这接他老嘎巴啊，穿嘎子，你不是一个太监见的君主吗？啊，实际上这话呀，这古人都这么讲，太监怎么了？啊，太监也不是没好人呢，啊，哎，就接他，然后就说说你看你现在，你封了商君以后，你一出门前呼后拥，说十几辆车陪着你，而且车上都载的是什么？载的是全副武装的人。而且你称孤道寡，你封了君了，你封了侯了，说话就啊孤怎么怎么着啊，不孤怎么怎么着，寡人怎么怎么着，你一副那个得志那个样子，小人得志那个样子。说我现在劝你啊，赶紧把权力交出去，交出去以后啊，让君主另请高明，你啊将来能落一个好下场。所以这个话当然商鞅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他就一如既往的生活。所以这段话史记记是记载一大段文字，商君书里边这么一大段，比他这个比那个变法呀那个那段描述还大。这段文字实际上到底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啊，是不是那么真实，是值得打问号的。他实际上寄予着司马迁对商君这个人的一种看法，就是他太贪图功名了，不知后退了，所以让赵良敲打他啊。另外点出他不积德，对商鞅这种理解到底对不对，这一会儿我们再说。我们就说商鞅马上面临的一个情形，什么情形？就是秦孝公在位二十几年死了，死了以后啊，当然秦孝公让给商鞅，商鞅没做，到底真让没让也不得而知。结果新的君主上了台了，就是谁呀？就是惠王啊，秦惠王。秦惠王上了台，他这就是过去的太子，他的老师就是公子虔。结果孝公一死，新王一登基啊，这个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个话呀没人管，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那太子们，太子身边的那些人早憋好主意，只要新王一登基马上就告发什么商君谋反。追究原因呢，实际上就是从收拾他老师那儿，他就不满意。惠王这个人并不很窝囊，在秦国的统一中，我们在未来会看到他很有作为，但是他自己受过伤害，感情上受过伤害，所以他需要调整。所以他一上了台以后，公子虔就告状，这个告状我想啊，没准就是背后的主使就是惠王，然后马上就发兵收拾商鞅。商鞅一看不行了。一看不行了就跑，啊，先是往魏国跑，到了魏国，魏国人说你小子还来，秦国人我们都可以接受，唯独不能接受你，因为你太缺德了。这个就是胜之不武的收拾人家的公子昂那个结果，所以他变成魏国人民的公敌，不受欢迎的人。 这商鞅没办法又回来，回来以后他逃亡的过程当中，他有一次想住店，晚上黑灯瞎火想住店啊，这个时候他已经落魄了。结果他变法的时候，他设了一条规矩，就是办客店必须要严格登记，严格检查，要向申报。你今天收留了几个陌生人，你没有向上级汇报，结果查出来以后，那要抄家要腰斩的。结果这些店主人不敢收他，说商君之法，说像我们这样收了你以后，我们就全完。这个时候商鞅木匠终于把自己做的那个夹子带上了，他感觉到不得劲了，说呜呼啊，感慨说法之弊以至于此乎。这个呀，历史上记载，大家读了以后，有些不喜欢商鞅都觉得哎呀挺痛快，终于落到你身上了。实际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商鞅全心全意的胆思竭虑的打造的这个国家政权对所有的民众都是这个态度。检验就是你打造了这么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的实质是什么？是对任何个人的自由的一种蔑视，一种抹杀。你是因为你走到这一今天，你尝到了这个滋味了，让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对我们理解那个他打造的这个政权的本质尤其具有揭示意义。所以商君跑不了了，跑不了又回到封地干什么？干脆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就开始组织武装要跟国家干。这个时候商鞅已经是没了辙了啊，穷途末路了，拿这个鸡蛋跟石头碰，商鞅被抓住了。抓住了以后，史书上记载说秦惠王车裂商君以行，秦惠王把他抓住了以后，拿大车，几个大车套好了以后，把他放在中间，然后马向东边拽，向南边拽，向北边拽，向西边拽，怎么一拽就把商鞅拽没了啊，拽散了。然后秦惠王还说莫如商鞅反者，就大家看了吗？以后谁也不要学像商鞅这么反对国家。哈哈，这个话太讽刺了啊，商鞅反对国家啊。另外还说遂灭商君之家，把他家族灭掉了。原来在秦国十几年肯定有万贯家财，一大群人把他干掉。所以商君之死啊，是一个很让人唏嘘的事情啊。
1: 商鞅几乎凭一己之力在弱小的秦国推行变法，20余年打造出了一个生机勃勃、强大富有的秦帝国。然而强大的变革又必然触及到各方的利益和矛盾，因此对于这个人物，有人指责，有人赞赏，关于他的评价几千年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么后人究竟是如何评价商鞅的呢？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商君这个人跟吴起相比，我们前面也讲过，他这个人并不是那么缺德冒烟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理念、他的主张啊，却是跟吴起相比，却是有另外的那种毒害。那么商鞅死了，就留下个话题啊，在这个学术史上就留下了很多的评论。一直到今天，人们对商鞅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我们看看古人怎么说，司马迁怎么说商鞅呢？《史记·商君列传》结尾的时候说：“商君，岂天资刻薄人也？”天资啊，就是生下来，天性上是个刻薄人。这是评价商鞅，后来基本上这个老调调都这么说，说他是个刻薄人。然后又说：“既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胡说，非其志。”就说当初他游说秦孝公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他兜里边装着几个兜里装着不同的办法，他拿着地道，拿着王道，拿着霸道，反正这个不行，咱们就拿那个。说呀，这个不是商鞅的本质，商鞅是个法家人物啊，他是那没办法，这个不能代表他的本质特征。也可以说商鞅终究不是个策士，我们曾经说过战国的策士啊，有嘴脸没有面目。 有办法没有主张，

0: 有智术没有德行，这是测试的嘴脸。但商鞅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理想的，他是能够把他的理想落实到实处的一个实干家，他代表了先秦时期文化人，就是士大夫的一种实践精神啊，强烈的那种实践色彩啊。这有不同的表现，你比如像儒家的实践表现，就是守身如一，像曾子，曾子临死了抬头纹都开了，然后突然让学生们说，把我的手打开，把我的脚打开，你们看我受过刑吗？你还戴镣铐不得受刑吗？没有，我这一辈子修身慎言，我死了可以完整的见祖宗。到了这个时候啊，还在想着修身的问题，也是一种实践精神，他不是光说的啊。接着就说司马迁又说，且所因有必臣即得用，行公子谦妻未降昂，不失赵良之言，一族发明商君之少恩也。说你看他近身不正，跟这个太监啊，从太监那近身不正。另外有了权力以后，就收拾太子的老师，杀一些大夫，还欺负人家敌将。另外赵良跟他说，大言不入于耳，说这个人少恩，这跟刻薄是一个意思，就对别人呢不积德啊。这是司马迁的看法。那么比司马迁稍晚一点，在汉代还有个刘向，刘向是宗亲，中垒将军刘向，他生活在王莽要出来了，成帝平帝，反正生活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宗室。说商鞅又有另外一个说法，说什么呢？他说商君极身不二虑，进攻不顾私。说商君弑君呢，从来没有第二个考虑，这个一门心思。另外，所有的事情都是为公家想，从来不考虑个人的这种生死。也就是他那个司马迁说的那个刻薄少恩呐，哎，在刘向这儿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不为自己想。然后就说，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复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拨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细。然后赞美商鞅什么？第一，重视生产，政府首先发展耕织之业。另外，对外的战争重视赏罚，啊，是二十军公爵嘛。另外，他能做到法令必行，另外不阿轻畏，啊，不阿谀不奉承，所以能够令行禁止。刘向说呀，他说过去有一句老话，见于《尚书洪范篇》，叫“无偏无党”，就是尚书的话，“无偏颇，不结党”，就是没有私见，不偏颇。另外又举了《诗经》的一首诗，叫什么？“周道如砥，其直如师。”说西周的这种法条大道啊，像箭杆一样直，从来不为个人曲折。看了吗？赞美他这一点。然后又批评他什么？批评他两分法，说内克刀具之余，外身斧钺之诛。就是太重视用刑法杀大家，用斧钺诛杀大家，用这样的政治太过分了。所以最后就是说如果他要是为人再宽平点，为人再讲究点德行，多么好啊。所以刘向啊，比这个司马迁就两边说了，一方面说他的功绩，另一方面说他为人的局限，太重视严刑峻法。对这个商鞅啊，古人呢、啊，我看说来说去大致不出这么两种，有时候否定的多一点，有些人就是两分法。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评价商鞅这个人呢？基本上商鞅这个人，我们说我们前面讲过，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极端典范的人格。他跟吴起的一个共同的一面，就是相信我们打造好，把国家权力维持好，这个天下就太平了，就好了。所以他有一种强烈的权力理想主义色彩，强调用法条就可以使这个天下的罪恶、天下的不公平断绝。这个地方我们说它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什么叫理想主义的？就是想应当之理，光见着事物的好了。 他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好像是逻辑上很通畅，实际上我们人文科学的很多逻辑放到实践中去，它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这个在汉书，在这个史记里面记载，我们知道史记里面很著名的一篇文章是什么，项羽本纪。项羽本纪里边一开篇写谁，写他叔叔项梁，这是个楚国人，这是处心积虑要造这个要造秦国反的一批旧贵族。说项梁有一次在陕西的岳阳，也就是在秦国那个首都，不是从岳阳迁到了咸阳吗？在岳阳犯了个错误，被抓起来了。被抓起来以后呢，然后通过跑到安徽去找了一个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打到了陕西，然后把项羽的叔叔放出来了。这个小小的故事被王夫之，我们知道王江斋呀，辣呀，湖南的思想家辣，他的读通鉴论里边看着了，他就说，他说你看了吗，秦帝国貌似法律森严，以杀去杀，以刑去刑啊，貌似法律森严，可是他们不知道法越重地方官他们的权力越大。真正最后这个话呀，用我们土话说呀，我们有一只锅炒豆，大家吃豆，炒了豆大家吃，锅炸了，锅炸了你秦王朝来承担。大量的地方官在营私舞弊弄法，得罪人民，最后造反，造谁的反？造的是秦王朝的反。你这一只锅，你爆了豆大家吃，炸了锅是你自己的。所以实际上王夫之就总结这个情节，商鞅他们这些人就以为这个法可以杜绝，你商鞅在可能保持政治公平，可实际上你不在了，真正的那个法律的公平是最难保持的，因为他什么破坏他的全是那些权贵人物，商鞅变法你根本就不能消除这个阶层，所以这些人他们这个法律一旦失去了公平以后，就变成了普遍的弄法，这一弄法老百姓倒大霉，最后逼大家造反，造你秦国的反。所以历史正好跟他这个真正的生活的这种反应，跟他这个思想家的逻辑正好相违背。所以我们说法家有强烈的书呆子气，不要光以为儒生有书呆子气。另外商君之死，商君这个人所有的恶名从哪儿来？早期法家，我们要补充一点，早期法家呀讲法律的公正性，我们看早期法家商君书也好，慎子也好，讲什么？一个法条上约君，下约民，两下约，最后上公义，这是早期法家值得肯定的一面，法律人人要执行，所以他就伤害了很多人。我就觉得奇怪，司马迁怎么觉得伤害公子谦这样的人就不好呢？那么一批破坏法律的人，哎，实际上这是跟早期法家的这种理论是有关的，法律上边有约有权的人，下边约没权的人，最后达至一种公平，这叫公义。我们检讨商鞅变法，实际上哪部分成了？下约民的这部分成了，上约君的这部分呢崩溃了，他商鞅首先撞个南墙，把自己撞得五马分尸了。所以这个地方他失败在这儿，实际上是一种好的理论的破产啊，真正的欺负老百姓的这个啊，镇压老百姓的这个都100%、120%的执行着，但是真正的收拾这个社会不公正的这一部分，收拾权力这一部分他做不到，最后导致他自己的死亡。所以商鞅这个人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对他没有恶感，他不是吴起，他个人从他评价他个人他没有那么多瑕疵，但是他那个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糟糕的。这个这是我个人肤浅的一点对商鞅的一点理解。总之商鞅变法打造了一个强盛的秦国，而且秦国现在推土机械的要往东发展，历史战国历史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数千年的寒来暑往，见证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天地有节，风雅中华，燕赵儿女的智慧结晶，在时代的更迭中迎来新生。聚焦非遗的前世今生，唤醒沉睡的文化脉搏，让现代与传统来一场古今对话，让国潮与民族跨越时空，让静谧的文化宝藏鲜活有温度。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2: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2: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2: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风景保密闲，拍照不泄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现在是上午时间10:04，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元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聚焦新闻资讯，来聚焦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4号18时起，对于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自7月10号开始，承德市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1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呢，当地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日扩面转移2011人。目前呢，宽城县已经启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干部教是责任，群众应是信任，致敬所有风雨中的宽城人。那么挺身而出的河北人在外地也是发光发热，唐山90后小哥开挖掘机驰援广西灾区，每天清理淤泥疏通道路，已经连干7天。此前呢，他在贵州抢险2个月。关注天气，2026的三伏天啊，从今天是正式开启了全程40天。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咱们苏宁整体天气还算比较平稳啊，那么整体是24到34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0度啊，就是以最高气温来看呢，还不至于到这种暴热难受的阶段啊，不过这个气温呢也是一直有所波动啊，大家呢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继续来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近日公示，河北作家何玉如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榜上有名。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经担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么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阿琳所演唱的《海洋奇缘》的主题曲《海洋之心》。其实这一部动画呢，已经是2016年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了。不过很多人非常喜欢，觉得从他身上从女主角的身上感受到了那种生命力啊，那种勇敢去探索未知的啊，这种无畏无惧的精神啊。今年呢，他的一部真人版呢，也是啊，在7月10号上映了啊。那么很多人在影院看了之后呢，感觉到受到了非常正面的影响啊。就是会觉得拍的还不错啊，就是他挑选的演员不是好看的，却是合适的，而且呢改编之后呢，会比之前呢更加的就是生动和鲜活啊。如果大家就是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走进影院呢去感受一下这一部真人的电影《海洋奇缘》。接着来关注世界杯啊，本届世界杯巴西队止步16强，创下了36年来的最差战绩。当地时间7月13号，巴西总统卢拉在一场公开活动上批评巴西国家队出征的时候浩浩荡荡，回国的飞机上只有一名球员，其他人全留在那边了，多丢人啊。卢拉还打趣道啊，自己看到一个能一脚把球踢上天的机器人，长得既像姆巴佩又像哈兰德，建议巴西主教练安切洛蒂把他签下来啊，这样巴西准能拿下世界杯的冠军啊。国家元首公开拿自家球队开涮，说明巴西足球这口气憋得有多深啊。其实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看好巴西队啊，包括非常喜欢巴西队的一些明星球员啊，比如说内马尔啊，或者是非常喜欢巴西的这种技巧啊，各种过人的技巧啊，什么彩虹啊，各种就是巴西队是一个我觉得风格非常鲜明的球队啊，所以呢大家也是期盼着他们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啊。不过呢成绩没有很理想。当然呢，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啊，说为啥现在啊巴西足球在走下坡路呢，其实也不能仅仅的去说啊现在的球员有多差，我们要看一个整体的环境啊。就是原来的话你看内马尔啊，或者是在他之前的一些前辈啊，都是把踢足球当成唯一的出路啊，很多是这个贫民区出身的啊，孩子们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玩耍的一些设备啊或什么的，他们全部的精力都是在踢球上，希望通过踢球来逆天改命，否则的话可能就只能进场打工什么的了。而现在呢，就是随着巴西整体经济是有所发展的，很多人进入到了中产，那其实这些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不必非得进入到这个足球啊这一个行业啊，比如说他们可以学计算机啊，他们可以做一些跨国贸易啊。所以从整体基数上来说呢，这个巴西呢，他们所从事啊，或者说这年轻人嘛，选择进入足球的人其实是少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巴西呢，什么是最火的？就是这个打游戏是最火的啊。以前呢，就说这个小孩们啊回家踢足球，现在很多人回家就是开始去打几个小时的 CS 了。不过呢，人家巴西的这些游戏俱乐部呢，也是确实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啊。所以我们也是要更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13号下午，挪威队返回国内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飞机进入挪威领空之后，挪威空军 F-35 战机升空护航，飞机降落于奥斯陆机场的时候呢，消防车啊喷射水柱形成彩虹拱门，欢迎英雄凯旋。挪威队前往奥斯陆皇宫，受到哈拉尔五世国王的接见。近日呢，一份要求取消阿根廷世界杯参赛资格的请愿书发布在某网站上，给出的理由呢是包括国际足联和裁判们偏向梅西和阿根廷。该网站的投票数已经突破500万，不过呢该网站能否通过后台刷票尚不可知，因此呢真实参与人数啊是存疑的。此网站呢类似上赛季末网友自制的姆巴佩 out 请愿网站，该网站当时收获了超4000万的请愿书。那么这
种啊输球怪裁判，上网搞请愿啊，不是在讨公道啊，就是输了不认账。世界杯还会继续扩军吗？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讨论扩军至64队的可行性。新华社分析，国际足联急于再次扩军有三大动因，分别是南美足联游说、商业红利驱动以及新军表现加入了信心。但是来自欧洲足坛的反对声音也不容小觑，尤其是比赛场次增加后，国际足联与欧洲俱乐部协会以及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之间关于球员保护和俱乐部补偿金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加剧。

这里是 FM 93.3苏宁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央视财经解读称，打个比方，过去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样的自然资源资产分布在不同的小店儿，意见的出台呢，相当于把小店儿里的商品放进了一家大超市，而且呢，各类资源产品都有管理员，管得好不好要进行业绩考核，守好家底，保值增值，高效利用，全民受益，这就是这家大超市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化学所近日研发的钙钛碳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了 28.04%， 刷新世界纪录。这种电池兼具轻薄与柔性的优势，可以贴在车窗上，卷在背包上，未来甚至有望缝进衣服里，做到有光就有电。而且呢，还有潜力啊，登上卫星和空间站，为人类提供更轻便高效的太空能源。来关注 LV 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是不是飘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7月16号公开审理一起涉及 LV 的商标行政纠纷案，原告是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 LV品牌的母公司，被告呢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4年至2025年啊，以黄明耀为申请人，有多个四叶草形状商标成功注册。LV 针对该商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异议无效宣告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裁定，未支持 LV 的主张。LV 不服裁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网上呢有声音质疑啊 ，LV 的这种行为啊，就是得寸进尺，是飘了。法律从业者董学民表示，相关主体对商标注册行为存在争议时，已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是合法且常见的行政诉讼救济途径。来关注财经板块。近日呢，有媒体发布新能源车的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至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中汽协7月14号发文澄清表示，在用车的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呢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1.8年。但是呢，这个数据并不代表啊，仅1.8年。

然车主就会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的使用寿命啊，平均是 1.8 年。根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汉 EV、 腾势 Z9GT、 方程豹8在内的四款车型在国外售价均是国内售价的3倍或以上，还有10余款车型国外售价是国内的 1.5至2.5 倍，先海外后国内上市，海外翻倍出售成为了当前不少中国车企海外打法的一大新趋势。专家表示，中国汽车国外售价比国内售价高的原因呢，在于成本高，其中呢还包括各国的关税抬升了车价。根据中农工建四大行消息，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呢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平台项目，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一类存款产品，希望消费者提高警惕。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蒋方舟的事件。近日呢，蒋方舟硕士论文被实名举报造假一事啊尘埃落定。7月13号晚，中国

人民大学再次发布情况通报，认定蒋方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指出，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有九处与境外期刊论文文字重合，且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通报发布当晚，蒋方舟在社交媒体回应致歉。其实提到蒋方舟，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把他和天才少女这样的称呼画上等号啊，因为我们从媒体端对他的了解就是7岁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天才少女。而且呢，他也经常会去参加一些访谈类的读书类的一些综艺节目啊，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呢还是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扎实文学功底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呢，到如今啊，硕士学位被撤销啊，这种裹挟着过往光环和争议的蒋方舟再次被推到了聚光灯下。然而呢，比起围观一个天才的坠落啊，我们认为呢，对于蒋方舟事件可以问得再深一些。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审核尺度过于严苛了吗？蒋方舟学术造假一事呢，众说纷纭，各有立场，但是有些声音值得警惕，三个模糊的认识啊，尤其需要澄清。有人质疑啊，说重合可能是疏忽未标注，并非是故意的，不能因为九处不严谨就否定整篇论文，认定学术不端，尺度是否过于严苛，换谁都经不起这样的审视。事实啊，恰恰相反，这把尺子对谁都一样。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明确规定，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都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论文有9处重合啊，不是一两处笔误就能搪塞过去的。相关内容不标引用，不列参考文献，只用一句马虎，实在是说不过去。事情历经2次调查，最终定性，恰恰说明标准面前人人平等。还有网友模糊焦点，表示写论文啊，何必如此较真啊，不能像写文章一样轻松一点吗？这其实呢，也是混淆了日常表达和学术规范的本质区别。写文章，我手写我心，尽可挥洒性情，写论文却如同啊，上法庭作证，每句话都要经得起溯源和推敲。学术论文贵在传世，让知识在接力中生长，而不是在含混中锻炼。所以啊，学术论文引用他人的观点、原文、数据，谁说的、哪本书、哪一页，清清楚楚，一句都不能含糊，这样才能让后来者放心沿着前人的标注向上攀登。更有论调认为啊，说学位不重要啊，学问才重要，作家不靠文凭立身啊。这样的说法呢，看似通透，实则是把学和成拆成了两件事啊。学问不等于学位，但学术规范要守得住，恰是学问的底线。一个作家为了学位可以丢掉诚信，那么公众凭什么相信其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出自于真心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啊。作家的确不以学历为主，但是严谨敬畏求真却是文者安身立命的根本。论文里守不住寸心的诚实，笔下纵有锦绣也缺了最要紧的风骨。一次看似小节的学术示范，折射出来的是最规则的轻慢啊，足以腐蚀创作根基。当然呢，讨论蒋方舟啊，批评应该建立在事实之上啊，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做到不贴标签、不泄情绪，而是呢去厘清是非，把底线守住，才是对于才华最好的保护。第二点呢，我们要讨论啊，说名人的光环就能让学术规则让路吗？回溯这位天才少女的求学轨迹，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成为该校自主招生以来第一个降60分录取的考生。2016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有评论指出啊，这个专业呢就倾向于招收已经有声名和作品的作家。且他本人表示啊，论文从未上过知网，只是在校园网站上发布。破格不是原罪，但是破格之后的学术把关是否同样严格才是问题的关键。加上这次调查的戏剧

剧性反转。学校初次调查耗时3个月啊，却称呢未发现学术不端行为。舆论发酵后8天又推翻了原有的结论啊，让人不免疑惑啊，究竟是不是在看人下菜碟呢？里面有没有特权的影子？有没有学术放水的可能呢？事实上呢，蒋方舟呢已经不是第一个在学术诚信上翻车的名人了。2019年，演员翟天临直播翻车后被查出他的博士论文抄袭，学位撤销，博士后退战啊。我也记得当时他在直播中啊，有人问他嘛，说这个知网啊，他说啊，什么是知网啊？知网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你但凡是需要写论文啊，都不要说你是硕士博士了，就是你本科毕业你要写论文的话，你也要通过知网啊去查询、去参考，去给你的论文提供一些思路嘛。所以呢，这样一个权威的网站，他都不知道的话，可想而知啊，他这些年的这些成绩的取得背后有哪些不诚实的现象存在啊？之后呢，大家呢也把2019年啊称为什么天临元年啊，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呢，大家对于这种论文的核查是更加的严格了。头顶名人光环确实能让本人收获远超常规的关注，但是在翻车的时候也会将过往的声誉一并拽入谷底。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啊，名人啊确实更容易受到某种特殊的关照，导师更容易更宽容，评委更客气，这些细微的退让未必都出于明确的利益交换，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客气，看似无伤大雅，实则暗藏危险。它让本该一视同仁的规则悄悄地裂开了一条缝，这道口子一旦撕开就会越来越大。今天对于名人的论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天就有可能对于关系户的考试高抬贵手，对于权贵的学术成果一路绿灯，学术诚信的堤坝就在一次次网开一面中被慢慢腐蚀。特权之于学术诚信如同慢性毒药，不会立即摧毁规则，却会一点一点的瓦解啊规则中的公信力。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被撤销了，但是那道被腐蚀过的裂痕不会因为一纸通报而自动愈合，制度的窟窿如果不补上，蒋方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么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西北大学的通报啊，他就通报说呢，网上针对西北大学教师贾某某涉嫌论文抄袭等问题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进行全面调查。经过调查呢，贾某某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共16篇，9篇与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存在多处段落及语句重复且未标注这种来源等问题，认定存在抄袭行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经依据学位管理法律撤销贾某某的硕士学位。其实这个贾某某啊，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啊这个学术论文不端这一部分的话，应该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位贾某某是谁啊，就是这个贾浅浅啊。那么之前对于他的这个论文的争议也是持续了很久啊，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蒋方舟的事件有了如此确定性的通报之后，他们才开始给到一个这种具体的通报呢？

那么接下来聊蒋方舟和贾浅浅的事件啊，关于高校学术不端的举报在社交媒体上屡成热点，有网友就感叹啊，学术打假难道要靠网友扛下所有吗？如果没有流量带来的舆论倒逼，高校能否依靠自身机制实现学术监督的自我进化呢？客观来看啊，高校通过自查发现曝光学术不端的事例并不少，但是网络传播的逻辑呢，使得网友举报倒逼处理的案件更容易吸引眼球。这其中啊，部分网友指认的学术不端案例识别难度其实不高，有些造假甚至相当低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何会成为就是自查中的漏网之鱼呢？这样的问题更值得反思。学术不端呢，远非普通的诚信问题，部分科研领域直接关乎国家发展的前景。从现实来看，仅靠高校自查难以满足当前整顿需求，需要权威部门建立通畅透明的监督机制，形成制度化约束。比如说呢，有学者指出啊，同行专家匿名评审虽然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在国内实践中已经证明并非万能，应该设立更加严格的第三方审核机制，厘清评审专家责任，防止匿名评审流于形式。在学术不端的背后，功利性考核也是重要的诱因，部分高校深陷为论文论的泥泽当中，将绩效考核简化成数据统计，科研贡献界定模糊，成为诱发不端行为的温床。同时呢，过度强调科研产出，忽视

起轻轻放下之嫌，没有传递严惩决心，反而犹犹豫豫、遮遮掩掩，甚至妄图以批评教育了事，加强问责，将学术不端设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才能真正形成震慑。蒋方舟事件被通报之后呢，其实你就这两天吧，你去看这种啊社交平台上啊一些官方的高校的账号中啊，也是在发布一些相关的消息。就是之前呢，大家开始关注悬而未决的没有通报结果的一些事件呢，纷纷都有了结果啊。所以呢，蒋方舟事件呢也是严肃雪崩的契机。高校作为育人的象牙塔，应该守护学术纯洁，倡导健康求实的学术氛围。雪崩改进靠的不是喊口号，它需要日积月累的涵养和关键时刻风清气正的坚守。学术是社会公器，高校严守底线，不仅是在维护自身声誉，更是在守护社会发展的健康根基。治学当纯粹，为人需诚信。学术不是人情世故的交易筹码，教育更不是门户私计的跑马圈地。这些共识关乎着每一位求学者的人生底色，也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绝不可以动摇。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啊！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下令，把胡少卿他们一干人犯全都押进了监牢。这些左杂官员他们一听，什么？把胡大帅的儿子还有他的家人都给关在咱们监狱里边了，这将来这可怎么办呢？呼啦这一下全都找到了海瑞，只有那个牛梦生在旁边斜着眼睛看着，那意思，行啊，你把人家也给打了，全都关进了监牢了，嘿嘿，我看你怎么往回送。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请神容易送神难。哼，这回啊，我看你怎么办，你这个纱帽啊肯定得摘了，能够保住这条小命就算不错了。海瑞告诉他们，明天我亲自带领着20名捕快，把这些人犯一体押往杭州胡大帅的帅衙。啊，押到帅府你打算怎么着啊？我让胡大帅自己辨认辨认，这是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如果真是他自己的儿子，我愿意领法；如果说不是他自己的儿子，一帮狂徒由胡大帅亲自发落。这些左杂官员这么一听，一个个吓得全都傻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就是真的，你怎么愣说是假的呢？还给人家送回去，送到杭州。到了杭州你还打算活着回来呀？啊，你这是不要命了，到了杭州你就回不来了。海瑞微微一笑，你们不必替我担心，既然已经抓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有道是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大家伙劝了半天全都不管用，海瑞呢也没回家。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了，把这一干人犯从监狱里边全都提出来，特意的把那个胡少卿啊，就那胡大公子啊，装上了一辆慕容囚车，别的人都用锁链子锁着，海瑞骑着马就带着20名捕快押解着他们奔往杭州而来呀、啊！还甭说奔杭州，就从县衙刚这么一动身，您瞅吧，淳安县的老百姓那早就传开了，都知道县太爷为了保护老百姓，现在把胡大帅的儿子都给抓起来了，还要送往杭州。大家伙对这位胡大帅的儿子早已经是恨之入骨，可是有一样啊，一个个也同时替海瑞担心害怕，怕就怕这位太爷呀、啊、 您到了杭州，您还能够活着回来吗？看热闹的人呐、啊，那就多了。咱们简短截说吧，走水路直接奔往杭州而来。这个消息传的这个快呀、啊，杭州那边早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谁都知道，这位胡公子到了淳安县，让淳安县的知县给打了，给抓了。现在知县要带着人把他们押回帅府。嘿呦，老百姓看着这小子在慕容囚车里边，这个解气劲儿甭提了，这简直就是人们的遗憾呀。打着他爸爸的旗号到哪儿坑蒙拐骗，甭管走到哪个州哪个县，到那儿横征暴敛呐、啊，欺压百姓，抢男霸女，坏事做绝呀。可是也一样啊，就这个七品知县有这么大的胆子，能把这位大少爷给送回来。哎呦，大帅可就这么一个儿子，是不是这位知县老爷这是要吃亏呀、啊、可不是吗？老百姓呼呼啦啦在后边跟着，全都看热闹。一直来到了帅府门前了，海瑞勒住了坐骑，吁吁吁，抬头这么一看，帅府衙门呐、啊，确实是威武森严。府门宽大，高有丈八呀，旗杆双跨头，汉白玉的狮子把门，两边是八字粉墙。前边金旗招展，有一龙旗、二凤旗、三虎旗、四豹旗、五子登科旗、六六大顺旗、七星旗、八卦旗、九九连环旗、十面埋伏旗，正当中是大道帅的旗，丈二的旗杆，银枪罩顶，红缨倒耙，蓝缎的旗面，白色的月光，掐金边，走金线，上绣斗大的胡子，周围是红火圆、红飘带，被风这么一吹，唰啦啦，扑噜噜，迎风招展呐、啊。门前还有八名卫兵，一个个服色鲜明，枪明刀亮，那显得跟凶神一般呐、啊。海瑞下了坐骑，他也就刚刚的来到门前，门官从里边出来了，站着站着站着，谁呀、啊、这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你是哪儿来的？海瑞赶快上前深施一礼，在下是延州府淳安县的知县海瑞，要拜见大帅。啊，这个门官啊，立刻把海瑞从头到尾的打量了一番。哦，您就是县太爷？不敢不敢。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啊，是在我淳安境内抓住了这么一帮暴徒，冒充胡大帅的公子，他们砸了一馆，而且还吊打一城，故而我将他们一体拿获，带到帅府，请大帅自行发落。哦，不是这个事情吗？您等一等，等一等啊，我进去给您通禀一声，我进去给您通禀一声。其实啊，这个县官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故意的在门前问一问。消息传得特别快呀，胡宗宪胡大帅早就清楚自己的儿子到了淳安县被海瑞带着人给打了，而且关进了大牢。海瑞好大的胆子呀，怎么居然的自己带着人还要把我的儿子用慕容囚车给送回来。哼，我岂能容得呀。一会儿的功夫您瞅吧，

门官从里边出来了，哎呦，海太爷，海太爷，哈哈哈，大帅呢，吩咐下来了，让您到白虎堂啊，到那儿见您，请您进白虎堂相见。海瑞这么一听，咋要到白虎堂？白虎堂是什么地方？那是总督大人处理军政的地方啊，非常的严肃啊。海瑞到这个时节心里边特别清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退是退不了了，只好是把胸这么一挺，头一抬，虎不轻移，跟着门官啊，腾腾腾往里走，一直来到了白虎堂这个地方，到了门前了。海瑞抬头这么一看，呵，白虎堂更是森严，迎面有一个高大的影壁，影壁的四周镶着金框，中间画着这么一只斑斓猛虎，张牙舞爪，显得特别的凶恶。影壁的前边有一个宽大的公案，公案后边有太师椅，椅子上边坐的就是这位闽浙总督胡宗宪，看此人有50多岁，胡须花白呀，面似刷浆，两道杠的眉，一双大眼，鼻如运柱，唇似丹霞，花白胡须在胸前飘洒，戴纱帽，穿红袍，是雄狮的补子，玄色的中衣，白袜，粉底官靴，两边站着的有棋牌官、捧印官、捧旗官，两旁还有不少的偏壁牙将，还有不少的战堂军，一个个手里拿水火无情棍，威武。中军官传出话来，让海瑞是抱门而进。海瑞把头这么一低，报：淳安县知县海瑞告进。随着说话来到大堂这儿，到了大堂口了，撩袍往这儿这么一跪，听见上边胡宗宪发话：下跪何人呐？淳安县知县海瑞叩见大帅。海瑞，你不在淳安县治功，来到帅府有何要事啊？这不明知故问吗？齐大帅，有一帮狂徒冒充大帅的公子，一路之上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而且夺去了美女10名，来到淳安县之后砸了一馆，吊打一城，胡作非为。你想，一馆那是朝廷设置为迎接各路官员所用所在，一城也是8品官员，朝廷命官，岂能别人随便鞭打？所以下官下令将这些暴徒一体拿破，特意的送到帅府，请大帅您自行发落。说完这些话了，海瑞啊，撩眼皮再一看，这个胡宗宪攥着拳头，瞪着眼睛，他是一语不发。哎呦，海瑞一想，没听清楚吗？大帅，本县不敢自专，送到帅府，请大帅您自行发落。你所言极是啊，一干人犯留在帅府，你回衙去吧。啊，海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
就这么轻而易举，一干人犯留在帅府，让我回去没事儿了。谢大帅。海瑞刚要起身，又一想，大帅，还有一事，请大帅定夺。还有什么事情啊？啊，这帮暴徒沿途他们夺了赃银有1200两，取出50两送给了那些美女，让他们全都回家。另外还有2-3件珠宝首饰。卑职，我要修缮淳安县的县城城墙，正需这些银两，是否可以把这些银两作为修城之费？胡宗宪他们一听，这倒不错啊。哦，你抓了我的儿子了，给我送来了，怎么着，连这些银子呢你还要留下作为修城之用？嘿，我还不能不给啊。所言极是，回去修城去吧。是，谢大帅。里边发生这些事情，外边看热闹的老百姓都瞪着眼睛攥着拳头等着呢，心想，哎呦，这位县太爷还能活着出来吗？一会儿的功夫怎么着，看着海瑞毫发无损从里边出来了，老百姓啊还有海瑞带来这些人呼啦全都围过来了。哎呦，太爷太爷怎么着啊？大帅没有发怒，大帅没有发怒啊，大帅只说把这犯人留在帅府，大帅自己发落哦，而且呢把他们所得的所有赃银都归我们淳安县修城墙修城门用。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哪清楚啊。大帅得到这个消息，胡宗宪呢早就发了狠心了，心说，你海瑞胆子也太大了，打我的儿子，怎么着，你还要亲自把他送到杭州，来到我这儿，你还想活着回去呀？我非得把你碎尸万段。所以下令升作白虎堂。万也没有想到，他也就刚刚升作白虎堂，外边刚一传海瑞的功夫，他手底下有一位幕僚来到他的身边，大帅，大帅，您千万息怒，千万息怒，啊，怎么，打我的儿子就白打了吗？大帅不是这么讲啊，你要看一看，海瑞说的是他们冒充关心。您再想一想啊，外边这么多的百姓都围着看着呢，如果说今日您要是真的治了海瑞的罪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在外边为非作歹的抢男霸女的确实是您的公子啊。如果说您要是把海瑞这么一放，您自行发落，也就是对公子受驾教训，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此事如果真的张扬出去，恐怕与大帅也不利，与您的脸面也不好看呢。哦，行，我听你的。所以海瑞报门进白虎堂以后，等海瑞把这些话说完了，再一看这位胡宗宪瞪着眼睛攥着拳头都不说话，怎么他那运气呢？心想啊，哦，你把我的儿子给打了，还说是冒充的，还敢送到我这儿来，我跟你说什么呀？只好说了这么一句，人犯留下，你回衙立尸去吧。尤其后来再听海瑞讲，一路上所得赃银他要修城墙用。您想啊，胡宗宪是抗倭寇的英雄啊，一听说人修城墙用这个钱，他能够不让修吗？他是总督啊，所以立刻点头恩准。甭管怎么说吧，海瑞毫发无损的从这个帅府出来了。哎呀，大伙儿这个高兴啊，而且呢都为海瑞庆贺。海瑞骑着马，他的随从们跟在后边，

0: 那个杭州啊又回到了淳安县。淳安县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海太爷毫发无损回来了，而且大帅恩准下来，就把那些银子作为修城墙修城门所用之资。呵，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我们这位太爷真是为此处除了遗憾不说，还解决了修城墙修城门的费用。呵，这真是可喜可贺。海瑞回到衙中，翻身下马，急急忙忙地往里走。上哪儿去啊？他知道为这件事情老母亲指不定得替他担多大心受多大怕呢，得回家看看自己的老母。其实啊，谢氏老夫人也得到消息了，正在家里边等着他呢。海瑞来到家中，一撩袍子，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娘，不孝孩儿海瑞又让您替孩儿担惊害怕了。”“哎，有什么可担心害怕的？我知道自己的孩子做什么事儿，当娘的能不清楚吗？你做得对，你也累了，去，就指着王氏，给你们老爷打洗脸水漱口水，赶快的给他下面，他也饿了，让他吃碗面去吧。”“是，谢谢娘，谢娘。”到了第二天了，海瑞啊再来到衙门里边，您瞧吧，这些衙役三班呐、六房书班呐，一个个全都喜气洋洋的，怎么全都知道太爷安全无恙的回来了，就好像上战场打了这么一场胜仗一样。而且这回啊，在修城墙修城门有了钱了，海瑞赶快的把户部书办工部书办都给找来，这些钱应该怎么安排，而且告诉这个工部书办，你立刻吩咐人下去告诉大家，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修这个城墙了啊，而且出宫这儿都管饭，还给工钱，是吗？啊，哎呀，消息往下这么一传，您想想老百姓欢欣鼓舞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修城墙我们不出捐不拿税，哦，出工还给工钱还管饭，呵，大伙儿热情这个高啊。而且呢，买来不少的工具，锹啊、镐啊、石啊、砖呐、土啊，全都预备停当了。真等到了开工这一天了，老百姓全都集结在衙门头喽，也有领锹的，也有领镐的，这工具都领齐了，由工部的人带着，奔往这城墙而来。先修哪儿啊？先修东城。那儿有个大豁口，咱们到那儿去，先把那儿修，从东边一直的，哎，咱们往南转着修。好好好，也有抬着筐的，哎，大家伙呼呼啦啦的往这儿走。等到那儿这么一看，哎，好像那儿有两个人，怎么先干上活了，在那儿搬石头呢。细一看是谁呀？老百姓一瞅，呼啦全过来了。不是别人，这不是太爷吗？大家呼呼啦啦跪倒一地呀、啊！哎呦，太爷太爷，您怎么来这么早？您怎么？海瑞哈哈一笑啊，修我们淳安县的县城，我能够不来吗？啊！大家伙别愣着，赶快干活啊！一会儿的功夫，胡伦过来，太爷太爷，衙门有事，您得赶快回去。大家伙一再表示啊，太爷您赶快回去吧，这儿交给我们，您放心吧。就这么样修这个县城啊，老百姓的劲头别提多足了。等把这个县城修好之后，大家再一看，和淳安县呐、变样了。那是啊，这个城墙城门那是老百姓的脸面呐。这一回再一修好了，老百姓出门进门，呵，挺着胸脯啊，那个意思，再有倭寇进犯，我们有挡头了，我们有城墙了。 老百姓啊，对海瑞简直再也不称呼太爷了，怎么称呼呢？干脆就叫海爹。这一天，海瑞啊，正在书房里边看书呢。那位主簿拿着公文，急急忙忙的来到书房面见海瑞：“唐翁，唐翁，您快看看吧，这件事情可非同一般呐。”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正在书房看书，那个主簿范光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进来，手里边呢拿着好几份公文。海瑞觉得奇怪啊，怎么一下送过来这么多公文呢？范光过来跟他讲：“唐翁，您赶快看看吧，这个公文都非常的紧要啊。首先您先看看这个。”海瑞接过来一看，是哪来的呢？是杭州府承宣布政使司下来的公文。这个布政使司呢，那是浙江省最高的行政机构了。看完这道公文，范光又递过一道公文，您再看看，这是延州府送来的公文。另外您再瞧一瞧，这有旁边几个县送来的公文。海瑞把这些公文都看完之后一看，什么事情？其实啊，就是一档的事儿，就是朝廷要派这个燕茂卿作为督察御史中台总理江浙一带八省的严政官员，要巡视天下，要管理严政，要巡行天下各省各府各县，要求这些地方都要热情地接待款待这位严政大臣，是个钦差大臣。海瑞觉得奇怪啊，既然是钦差大人出来，应该有兵部的勘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按照兵部的勘合来接待他也就是了，怎么来这么多道公文呢？这是为什么呢？范光啊，站在旁边也看出来了。唐翁，您可要知道这个燕茂卿的厉害呀。啊，他有什么厉害的呢？哎呀，他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件事情您可不能够等闲视之。哦，难道说这个燕茂卿他是三头六臂不成吗？嗨，倒没有那么厉害。不过呀，您应该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您就清楚应该怎么样接待他了。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哎，要说这个燕茂卿，我呀得先从这个严嵩身上谈起。海瑞更觉得奇怪了，看着范光啊，说着说着燕茂卿你怎么又提起严嵩来了？您看，没有严嵩就没有燕茂卿，这是从何谈起呢？不过我也知道现在朝廷那是严党专政，是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先跟您说一说这个严嵩的来历。哦，好好好。海瑞心想啊，反正呢这件事情 我倒是听说

到过。至于说严嵩的戏底，我还真不大清楚。借这个机会，你给我说一说吧。范光啊，就坐在了海瑞的对面，滔滔不绝的就讲起了严嵩的为人。说这个严嵩啊，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江西人。他呀，是分宜县的人士。要说这个严嵩，小的时候可以称得起神童啊。怎么呢？他三岁就学会写字了，六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四书五经，到八岁的时候，那真可以说的是神了，就考上秀才了，而且也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19岁中举，25岁就中了二甲进士。不单文才好啊，长得也帅啊，可以说那是明朝典型的帅哥，要个头有个头，仪表堂堂，呵，见人说话也很有礼貌。可是有一样，这个人呐，纯属是外露忠厚，内藏奸诈。说白了，他是怎么一个人呢？他可以称得起是外君子而内小人。您看着好像见着谁都恭恭敬敬，很有礼貌，仪表堂堂，非常的谦逊，实际内心里边啊，没有再比他更黑的了，下手没有比他再狠的了，脸皮也没有再比他厚的了。中了进士了，一开始呢是在这个南京翰林院里边做这么一名庶吉士，后来提拔成为礼部右侍郎。严嵩一直在找机会啊，他心想，怎么想办法能够接近皇上呢？这个官儿怎么能够越熬越大呢？他费尽了心机，时时刻刻的在等待时机。终于到了嘉靖7年的时候，机会来了。为什么呀？这一年嘉靖皇帝要到湖北安陆那个地方去祭祀他父亲的显灵。您想，皇上要祭祀自己的父亲，这个声势多么浩大呀。而且严嵩当时呢又是南京的礼部右侍郎，他有了陪王伴驾的机会了。他在这个队伍里边两只眼睛不够看的，瞅什么呀？他瞅这皇上啊，到底是喜欢什么，到底是厌倦什么。而且一看这个仪式，他明白了，皇上身旁边怎么来这么多老道啊。哦，皇上特别的宠信道教，而且主持这次祭祀仪式的是个道士。皇上迷信老道，他抓准了这个机会。等嘉靖皇帝祭祀完毕，都回转北京了。嘿，您看吧，这个严嵩啊，可抓住这个机会了，赶快写奏折。写什么奏折呀？就说皇上这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祭祀他父亲的显灵，哎呀，这个时机太好了，正因为皇上如此的敬奉天上的神仙，所以天上的神仙也特别的光顾。说当时的仪式举行的时候，真称得起是应时雨季，群冠急绕，悲入汉江，河水骤涨，所有的好词儿吧。要说严嵩的学问，那真是一般人比不了，学富五车呀，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这篇文章写的这个漂亮，这个好就甭提了，更何况严嵩的字，那真称得起是楷模呀。嘿嘿，皇上接到他这个奏折这么一看，呵，龙颜大悦，心想南京还有这样的才子呢，立刻呀就把他升为南京的礼部尚书。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又升官了，成为南京的吏部尚书。尽管这个官职层层的往上升，严嵩满足吗？不满足。为什么？

自打永乐十九年，这位永乐皇帝在北京定都了，南京呢只不过是个陪都。虽然说北京这有这个六部九卿，应有尽有，南京那儿也照样，也全都有，是陪都。离皇上毕竟太远了，那就是摆设呀。严嵩心想，想什么办法我能够进北京呢？如果说能够到北京去做官的话，哎呀，那就有更多接近皇上的机会了，我这个官职啊就更能够往上爬了。费尽了心思，到处打听，找门子，怎么样才能够进京当官呢？终于他打听到了，要想进京当官啊，必须得走一个人的门子。谁呀？那就是北京的礼部尚书夏言。要说起来，夏言呢跟他还是个同乡，也是江西人。夏言呢比他考中进士晚了12年呢。真要是论起辈分来，严嵩应该是夏言的前辈。但是现在不成啊，人家是皇上的红人啊，皇上离不开夏言呐，那是礼部尚书。严嵩一想，我虽然说今年已经48岁了，我也得厚着脸皮去求一求这位夏尚书。对，特意来到北京，约了几位朋友，摆下了一桌酒宴，写下了一副请帖，干什么呀？要请夏言吃饭。别人就一再的劝他，你这是枉费心机啊，我怎么会是枉费心机呢？你哪里知道啊，夏大人呐，人家特别的清高，一般人谁也请不出来，而且还是特别的孤傲。哦，严嵩想了想，哼，我不管他有多么清高，有多么孤傲，我这回啊，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说什么我也得把他请来。派人拿着请帖到夏府请人家了，左等不来啊，右等不来，眼看着饭菜都快凉了。派去的人回来了，告诉他说连门都没让进，家人就给打发了，人夏大人连面都没见着，根本就不到这儿吃饭来，您呐别费这个心思了啊。严嵩一想啊，当着这么多人，我这脸也下不来台呀。再者说了，这件事难道说我严嵩真办不到吗？哼，把请柬给我，看我的。严嵩啊拿着请帖亲自的就来到了夏府门前，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怎么那么巧，天还下开雨了，严嵩就把这个请柬呐往头上这么一举，在大门他喊开了，连喊带叫啊，甚至于是痛哭流涕，哭得这个可怜呐，一边哭着一边喊叫，这个请帖上边的内容说什么也得把下的人给请出来。夏言呢正在书房看书呢，一听外边这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啊，打发人出去看看去。家人出来看了看，回来给夏言这么一回禀，说不是别人，是南京的那位吏部尚书严嵩，刚才呢派人给送请柬来了，您不是知道吗，您说不去就把他给打发回去了，现在您看这严嵩没有，自己来了，下着雨就跪在咱们的府前，头顶请柬，痛哭流涕，说什么也得把您给请出来。夏言一听，这又何苦呢，我哪有那个功夫啊，哭让他哭去吧，不要理他，一会儿他就走了。一会儿走啊，就这么一跪，连哭带喊的足足的快2个时辰了。
那个时候啊，一个时辰就是俩小时啊，两个多钟头了，嗓子都快哭哑了。夏言一想，哎呀，这传说出去也不好听啊。夏言这才从书房出来，来到门口这儿，让家人把门打开，一伸手就把这请柬给接过来了。尹宋一看夏言接过请柬了，心中暗想啊，耻辱之仇我早晚要报。赶快起来，又给夏言施礼。哎呀，夏大人呐，我久仰您的大名，您的文才晚生，我是对您非常的钦佩。夏言觉得奇怪啊，你是我的前辈啊，你怎么会在我面前称自己是晚生呢？下着雨，来来来，赶快书房里边请，书房里边请。把这个严嵩就给让进了书房。到书房以后，严嵩规规矩矩往旁边这么一站，真的好像是学生见着老师一样。夏言弄得挺不好意思的，偌大年纪了，要说中进士比我早12年，您是我的前辈啊，怎么能够这样？不，夏大人，在您面前我只能如此，我只能如此，这个规矩劲儿啊。而且他也摸准了夏言这个人呐，特别的清高，你如果评估的要给他送点礼，他敢把你给轰出去。但是这个人呢，又特别的爱财。打这儿开始吧，接长不短的就到夏府来做客，那对夏言是恭恭敬敬，夏言问什么他对答如流。夏言仔细一看，哎呀，要说这个人知情知理，而且是满腹的经纶，哎呀，这真是国家栋梁之才呀！夏言就有爱才之意。过了没有几年，夏言呐要入阁了。什么叫入阁呢？就是明朝从朱元璋那儿开始取消了宰相制，就改成了啊内阁制，就是大权皇上独揽，文渊阁这儿，哎，有人呢可以给参谋参谋，做做顾问。文渊阁也就是称为内阁，内阁有首辅、次辅，另外还有阁臣。夏言要入阁了，那么自己这个礼部尚书让谁担任呢？夏言一想啊，严嵩是个人才呀，所以向嘉靖皇帝保举严嵩，严嵩就这样从南京调到北京，任上了礼部尚书。嚯，这下严嵩啊，那可是得意洋洋啊，总算来到天子的身旁边了，当上了礼部尚书了。当然在夏言面前还是像以前那样规规矩矩，一直到了嘉靖18年2月初8这一天，严嵩下了朝了，也就是回到家中刚一下轿，哎呦，看这个天色他惊呆了，怎么满天的红光啊，把京城大地照得这一片红。其实这是什么缘故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过去经常看到的火烧云。严嵩看到这儿，有主意了，立刻来到书房啊，提笔在手，唰唰唰唰唰唰，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叫做《庆云赋》。您看，拍马屁呀，得会拍。严嵩对这个学问研究的太透彻了，他知道啊，皇上一直的信服道教，而且总求这个长生不老，在宫里边呢还供奉着天上的神仙，抓住这个机会，他这个《庆云赋》啊，就写这个皇上怎么样尊敬神仙，感动了天上的神仙，所以呢，您看瑞彩千条，霞光万道，照的咱们满城啊，全都是这么红光一片，这都是老百姓托皇。

上的鸿福，做臣子的应当感谢皇上，这分明说是啊，天上的神仙，哎，下来这样的红光，这马上就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天下太平啊。这么一篇庆云赋，到了第二天了，嘉靖皇帝召见满朝文武，为这件事情得庆贺一番呢。谁也没做准备，唯独严嵩把这个奏折往上这么一递，就在金殿上边啊高声一朗读他这个庆云赋。呵，皇上这个高兴啊，龙颜大悦，认为严嵩是个才子。您想，不单这个词句写得特别优美，再加上严嵩那笔字儿，皇上早就喜欢上了。那个嘉靖皇帝那也是个才子啊，越看这个庆云赋心里边越高兴。再加上啊，严嵩这些日子已经琢磨透了，你夏言凭什么得到皇上这么样的宠爱呢？不就是有一招吗？你的青词写得好。青词啊，那就是皇上在皇宫里边找这个老道做法事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青词，也就是斋文，赞美一下天上的神仙，而且呢要把皇上心里边所想的事情所求的事情都要写在这个青文里边。这个青词写完之后还不能够露出啊一点痕迹来。您想想，做这样的文章这得多难呢，而且词句还要非常的华丽。严嵩心想，你夏言能写青词，难道说我严嵩就不会写青词吗？嗯，夏言自打当上了内阁首辅以后政务太忙了，对这个青词写的慢慢的呢也就退化了。怎么老写呀？你不能够每篇全都一样啊，跟我们说书似的，一天到晚您老是二马一错凳，听着听着早听烦了，每天都得变样。而且严嵩还有一手绝招，你夏言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清高，我不接，我专门拉拢皇上身旁边这些太监。这么样一来呢，皇上每天心里边想什么事儿呢，我这儿就知道了。再加上他的才学，他写出这个青词来逐渐的就胜过了夏言。哎呀，夏言也看出来了，这个严嵩的才学确实是不小，如果老这样下去的话，毕竟他对我是个威胁，但是已经晚了。尤其这个嘉靖皇帝敬宠道教到什么程度呢，他居然自己亲自做了五顶啊这个道冠，不仅他自己戴一顶，他还得让他亲近的大臣每人都要戴上。这夏言对这个特别反感，您别看他经常的给皇上过去写这个青词，但是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写青词只不过是为了讨好皇上。现在一看皇上自己戴道冠，让我们也戴上，这还是朝廷吗？这不是成了道观了吗？不管怎么说吧，我不带。他不是不带吗？嘿，严嵩啊就把皇上赐给这个道冠每天都戴在头上，而还特意用这个青纱这么一罩。皇上这么一看，哎呦，看起来严嵩确实是个忠臣呐，慢慢的对夏言就产生了厌恶之意。夏言也看出来了，越来越觉得这个严嵩啊对他是个威胁。夏言呢也下了苦心了，居然呢找了这么几位言官御史查了查严嵩的恶迹。严嵩作为礼部尚书确实有贪污之罪，夏言心想啊得赶快让这些御史写奏折要除掉严嵩。严嵩这时候

0: 心中微微一笑，嘿嘿，你想对我下手，谈何容易？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

0: 咱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五大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八。
2: 产业筑基，强信富民，从单点突围到全域共享，苏宁电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媒体看苏宁，苏宁县人社局400万元无还本续贷纾困真知企业。
2: 苏宁县总工会举办职工创业就业电子商务师培训。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八。
4: 新华社北京7月12号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6方面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正是其中之一。百余年征程里，风浪与考验从未间断，每一次历史转折，每一处关键关口，我们党始终锚定初心使命，以识变应变求变的自觉和本领，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写下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的壮阔答卷。读懂这一密码，就能更加深刻理解百年大党何以历经风雨始终风华正茂，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在变局中铺展万千气象。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自2006年一列火车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入拉萨至今，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运输货物超8亿吨，打通雪域高原迈向现代化的通道，改变万千边疆群众的命运轨迹，为民谋发展，为国拓通途，是我们党担当历史使命的生动印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这是浴血奋战的救国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使命，党带领人民浴血抗争，前仆后继，于风雨如晦的年代点燃革命星火，汇聚燎原之势，冲破重重桎梏，挺起民族脊梁，让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彻底站了起来。这是筚路蓝缕的创业路，怀揣为国立业、为民安生的使命，面对百废待兴的艰难开局，党带领10万人民艰苦奋斗，实施15计划，铺开全国工业化建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中国在一穷二白之上夯基固本，筑牢了国家发展的根基。这是闯关夺隘的开拓路，扛起强国富民、追赶时代的使命，党勇立时代潮头，敢为人先，拉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从小岗村破冰探路、深圳特区先行先试，到浦东开发开放融入全球发展格局，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这是征途如虹的奋进路，步入新时代，党秉持历史主动精神，坚定道路自信，引领10万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迈上140万亿元台阶，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时代课题几经转换，攻坚任务因势而新，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忘记为何出发，为谁奋斗。

使命标注方向，但将远大理想化回发展成效，不仅需要信念支撑，更要有洞察历史规律、把握时代大势、统筹发展全局的战略主动。对于这份战略主动，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精准深刻的概括，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一系列事关全局的科学判断，持续校准前行的方向，直面三七叠加的复杂局面，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把握结构失衡、资源依赖等问题，明确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新发展阶段标定发展新方位，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审时度势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这些战略判断，让我们在各个关键阶段谋在先、干在前，变被动应对为前瞻预判，变盲从追赶为主动引领，跳出片面追求增速的思维桎梏，挣脱固有发展模式的路径束缚，在复杂矛盾动态转换中牢牢锚定中心工作，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战略自觉。科学研判解答怎么看？统筹谋局落实怎么干？两个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正是生动注脚，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产销量连续11年居世界首位，人工智能蓬勃壮大，2025年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论断，现在中国要向制造业强国、工业强国的更高目标发展，就是要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抢抓机遇、弯道超车。面对全球产业变革浪潮，我们党始终坚持超前布局、主动落子，从突破燃油车发展困局、率先切换新能源赛道，到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抢先布局新蓝海。正是这种主动作为，让我国抓住产业变革的时间窗口，下好未来发展的先手棋。从15到155中长期规划体系将长远蓝图与阶段任务有机贯通，使我们既不为短期起伏扰动，坚守发展航向，又能立足当下实际，稳步奔赴长远愿景。面对世纪疫情，及时做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保持战略清醒，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一次次直面变局的主动抉择，攻坚克难的务实行动，护航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藏粤直流工程施工正酣，雪山融水化作清洁电能，仅需9毫秒便能跨越2681公里。国内首个普瑞 6G 试验网在江苏南京投入运行，未来通信迈入系统能力验证新阶段。155开局之年，以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为代表的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扩大有效投资和内需空间，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我们党持续以前瞻布局、长远谋划，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今天我国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机遇挑战共生，风险变数交织，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发展底座，以科技自立自强抢占创新先机，以城乡协调弥合发展鸿沟，以绿色转型拓宽增长空间，每一项部署的推进，每一步征程的跨越，都要依靠矢志不渝的使命担当、与时俱进的战略研判、持之以恒的实干攻坚。向未来要提振奋进之气，向未来要夯实实干之基。今年1月

0: 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会全党指明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要胸怀全局，登高望远，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在战术上精心运筹，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新征程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让我们永葆进取之志，鼓足实干之劲，在时代洪流中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近年来，肃宁县锚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立足真纺服装特色产业优势，整合全域电商资源，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培育专业电商人才，开拓国内外双线市场，构建起资源集聚、数字赋能、品牌升级、跨境突围的电商发展新格局。县域电商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攀升。从单点突围到全域共享，肃宁电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肃宁县以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为核心，高标准打造县域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搭建县域共享供应链选品中心，整合全县真纺、服饰、日用工业品等优质本土产能资源，实现货源集中展示，一键选品，按需配货，为全县电商主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一站式供货服务，激发大众电商创业活力，畅通产业带畅销循环。
1: 自从县里建了共享供应链选品中心，货源一站式就能搞定，省心又省钱。现在我们不再单纯拼销量，而是主打自有品牌，产品溢价能力明显提升。
0: 2025年，肃宁县全县网络交易额达96.6323亿元，快递发单量2.4亿单，同比增长21.37%，占沧州市总量24.33%，稳居全市首位。随着培育体系持续升级，品牌转型深入推进，2026年1月至4月，县域电商销售额 TOP5店铺均为本土企业加成熟品牌运营店铺，标志着肃宁电商正式从走量铺货向品牌溢价跨越，成功帮助大批传统实体企业、作坊工厂完成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在深耕国内电商市场的同时，肃宁县积极布局跨境赛道，依托本土成熟的针织、T 恤服饰产能优势，创新推广服装 POD 按需定制出海新模式，推动本土纺织优品抢占全球市场。2026年1至6月，全县 T 恤产品从黄花岗出口26标箱，跨境电商成为县域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目前，全县培育出星之光制衣、河北福夏普贸易、肃宁县荣驰服装有限公司等一批成长性极强的本土跨境标杆企业，企业精准布局全球市场，在美国、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搭建 POD 海外仓配体系，深度对接海外本土电商平台，开展本土化内容种草、直播带货、品牌推广，实现产品直达海外终端市场，构建起本土生产、全球布局、跨国运营的跨境出海新模式。
2: 我们企业主营跨境电商业务，县里搭建的跨境电商产业带服务中心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不仅为我们进行产品的海外市场分析，对接优质的跨境平台服务商，还有专业的团队帮我们进行海外社媒推广。目前我们的产品已远销多个俄语系国家，海外订单持续增长，出海之路越走越稳。
0: 人才是电商发展的核心支撑，为此肃宁县精准施策，靶向破局，持续迭代电商培训体系，摒弃传统基础教学模式，新增 AI 电商应用、大数据分析、店铺精细化运营、品牌 IP 打造等前沿课程，贴合行业发展趋势与企业转型需求，系统化培育新型电商人才。肃宁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同时牵头组建官方共享电商运营团队，面向全县中小微企业推出3个月免费电商全流程陪跑服务，涵盖店铺搭建、产品运营、短视频拍摄、直播辅助、数据分析、平台对接等全流程手把手指导，帮助企业快速搭建自主运营体系，

0: 培育自有专业团队，从根源解决企业不会做、不敢做、做不好电商的难题。
1: 政府的免费电商陪跑服务，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我们做短视频、搞直播、做数据分析，店铺运营越来越精细化。
0: 会持续护航企业跨境出海，肃宁县不断升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搭建优质海外流量资源库，汇聚海外达人等多元化推广资源，同时联动头部专业机构，为出海企业提供海外账号代运营、国际流量投放、品牌海外包装、订单撮合等全链条 B2B 出海服务，全方位助力本土企业深耕全球市场，打响肃宁制造品牌。
2: 我们将持续整合全域产业、平台、人才、海外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人才培育、运营陪跑、供应链赋能、跨境护航等公共服务，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品牌化、国际化升级，持续壮大县域电商经济规模，全力打造全省县域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标杆。
3: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新闻报道，肃宁县人社局400万元无还本续贷纾困针织企业。
4: 日前，肃宁县人社局在全省率先推出无还本续贷业务，顺利为县域一家企业发放400万元续贷资金，以金融活水精准纾困实体经济。此次全省首笔创业担保贷款无还本续贷落地，是肃宁县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融资服务的标志性举措。肃宁县人社局将全面推广该惠企模式，依托灵活便捷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为县域小微企业减负赋能，稳定市场主体，助力稳岗就业。
0: 日前，肃宁县总工会举办职工创业就业电子商务师培训，特邀电子商务领域专业讲师全程授课，采取理论讲解加上机实操深度融合模式，53名学员顺利完成全部课程。此次培训紧扣县域电商产业发展需求和直播电商新业态，设置电商政策解读、短视频拍摄与剪辑、账号精准定位与运营、直播脚本策划、话术技巧打磨、订单全流程处理等6项核心课程。培训期间，学员人手一机，边学边练，在实操环节现场完成短视频作品创作与直播带货模拟演练，切实提升直播电商领域实战能力。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缙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6: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缙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代墨科状元刘春霖。刘春霖，字润琴，肃宁县北石堡村人，青年时即以诗文学识称道士林。清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殿试夺魁。此后第二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刘春霖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为纪念他，在沧州名人植物园肃宁文化广场河间一中均建有刘春霖雕像。辞官隐居后，刘春霖专心研究书法，先后出版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兰亭序》等字帖，特别是小楷，刚劲有力，下笔沉稳，有大楷学颜，小楷学流之说法。
1: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

0: 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郑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5: 你拍一，我拍一，安全出行要牢记。你拍二，我拍二，垃圾分类不落地。你拍三，我拍三，光盘行动好用餐。你拍四，我拍四，红白喜事不铺张。你拍五，我拍五，天台举止不出路。
6: 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孩子都懂的事儿，你也该行。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第三集，
10: 顾妈妈，

0: 全队长来迎接您了。
1: 全队长，
2: 杜妈妈您好，一路辛苦了。
1: 哇，真带劲儿啊。
2: 是啊，进行强化训练，跑步不仅能增强体力，也可以调整心理，为再上擂场做准备。杜妈妈，请您到我的办公室去坐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这棵树下就挺好的。全队长，
2: 哎，
1: 我那年来部队看富国，他也正是在操场上跑步呢，还背了三个马扎。
2: 对，那是他刚进扫雷队集训第一次考试啊，他是最后一名，我就让他跑了几圈，准确的说是他自己要求跑的。
1: 他自己要求的？
2: 你们都看到了吧？啊，这是第一次理论考试的成绩单，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2: 有八个人不及格啊，当然有文化底子薄等原因，但是到了擂场上，死神就判两个分数，100分和0分。最后一个跟在后面打狼的是谁啊？
4: 报告，我杜富国。
2: 杜富国，你才得32分啊，啊，32分。最后一道计算题差了整整15公分。你知道这15公分在擂场上意味着什么吗？啊，记得我参加第二次扫擂时，命令战士踩着我的脚印进入擂场，突然身后一声爆炸，我回头一看，一个战士的左脚没了，裤腿炸成了拖把条，几根筋连着的脚趾头还在抽动。为什么他踩雷了？就是因为他踩我的脚印往左偏了15公分。一个18岁的小战士就这样永远的失去了一只脚。我告诉你们，擂场就是这样残酷。以前我搞培训考试，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考试成绩最后一名的，背上三个铁马扎跑3000米。
5: 啊，
6: 3000米！
2: 念你们是进入扫雷队的第一次考试，这跑3000米就免了，从下次考试开始严格执行。下面咱们开始讲课，今天咱们讲。
4: 报告，
2: 杜富国，什么事？
4: 报告，我对跑3000米有想法。
2: 跑3000米不是让谁难堪，是鞭策所有人学好保命的本事，难道不应该吗？
4: 报告，应该。
2: 那你还说什么？坐下。咱们今天要讲。
4: 报告，
2: 杜富国，你还报什么告啊？
4: 报告，全队长，我是说跑3000米应该从第一次就开始执行，既然这次考试我的成绩是最后一名，就该跑这3000米，让我来。
2: 哦，这个还有向前冲的。
4: 报告，我不愿意享受您的宽大政策。
2: 好，有血性，我必须成全你。下课跑步。
4: 是。
7: 地雷种类有压发雷、松发雷、半发雷、跳雷、定向雷、轨迹雷，性能分有5/8是反步兵雷，7/2是反步兵雷。
8: 杜富国，你都跑5000米了，别跑了。
7: 我要把标准翻翻，跑6000。
8: 这小子，你妈妈来看你来了。
9: 啊，富国。
7: 您怎么来了？
1: 哎呀，想儿子了，就买了张车票来看看你。你这咋一个人跑步呢？
7: 嗨，我考试不及格，自愿罚跑3000米，跑步练体力，一边跑一边背题，记得更牢。
1: 跑完了没有啊？
7: 跑完了。
1: 那就歇歇。
7: 哎，
1: 哎呦。

0: 真是我想儿子，我看看，
1: 妈，
0: 看看儿子，好像瘦了点啊。累的吧？
1: 没事。
0: 来来来，坐下坐下，就在这棵大树下，你看它多风铃啊！咱娘俩就在这儿聊聊天。
1: 哎，哎，妈，正好背着马扎呢，来，哎，哎，妈，您坐您坐。哎哎，妈，
0: 嗯，
1: 您怎么搞突然袭击啊？
0: 嗨，你总说执行保密任务，估计啊你准有事儿瞒着家里，你爸就让我来探探营，一进来我就全知道了。
1: 我瞒着还不是怕你们担心吗？
0: 妈就嘱咐你一句话，地雷可不好惹呀，你要给我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家孝心呢。
1: 妈，你就放心吧，我小心就是了啊。
2: 杜妈妈，您这个儿子真要强啊，他的理论学习和扫雷训练各项考核成绩一路飙升，训练结束时成了全队的尖子。
0: 哎，这都是部队培养锻炼的结果，您对他也是费尽了心血。
2: 应该的应该的，富国在家是个好孩子，在部队是个好兵，难得呀。可是杜妈妈，扫雷毕竟是高危作业，眼看快结束了还是出事了，我好心疼。富国将是我一生的牵挂，
0: 我懂，我懂，全队长，吃烧饼还免不了掉个芝麻呢，扫雷这种事儿，哪能全由人呢？
3: 全队长，
2: 哎。
3: 我还真怕见到富国那个样子，比我第一次上雷场还发怵。
4: 我也害怕，可又特别想见到富国叔叔。
2: 来了，兰兰，
4: 嗯，
2: 别愁眉苦脸的，现在富国最需要的是开心啊。
4: 嗯，
2: 那个别的少提，你们俩呀多说点笑话什么的。
4: 嗯，
3: 说笑话
2: 啊。
3: 哎，行，那是我的强项。
5: 全队长好
2: 啊。郝班长辛苦了。富国怎么样啊？
3: 啊，全队长，
2: 哎，
3: 你怎么又来了？哎呀，有郝班长在这儿照顾我就行了，你放心，我恢复得很快。哎，雷场情况怎么样啊？全队长，你得给我留几颗雷啊，等我出院了就像你第一次带着我扫雷一样，我们一起扫。
2: 好，好，
3: 富国，
6: 我对不起你。
3: 哎呀，说那些干什么？
4: 富国叔叔好。
3: 啊，兰兰，
4: 是我，
3: 是兰兰吗？
4: 是
3: 啊，
4: 我来看看你。
3: 哎呀，队长，
7: 哎，
3: 扫雷进行的怎么样了？
7: 顶多再有一个月就结束了。
3: 嗯，
7: 哎，富国，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宝贝
3: 啊。什么呀？
8: 富国，是59式反坦克地雷
3: 啊。
2: 听听
3: 啊，
2: 药都给倒出去了，空壳
3: 啊。
2: 这个呀就是那天你排除的那个，当时你想把它留下做纪念，我没允许，今天我给你拿来了，就算是圆你的愿望吧。
3: 哎呀，谢谢全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2: 什么请求？
3: 让我也参加八字雷场移交仪式吧。
2: 好，我一定为你申请。
3: 哎，哪来的

0: 来的蝈蝈声？
1: 啊，是我抓的，送给叔叔。你听，你听，它的叫声像不像？复国，复国，复国，
0: 像像。兰兰，谢谢你。
1: 不用谢。
2: 侯班长，
3: 哎，复国，我在这儿呢。
0: 我想下地走走。
4: 哎，副官，你再歇两天再下床啊。
0: 王宁，
4: 哎，
0: 给我穿一下鞋。
4: 哎，副官，妈都说了，过几天再下床吧。哎，
0: 不
4: 啊，
0: 我想现在马上下床。
2: 哎，副官，等等等等，我给你穿鞋。
0: 我站在地上了吗？
4: 是啊，你不是光脚站在地上，你还站在哪儿啊？哎，富国，快把拖鞋穿上。
2: 来来来，穿上。
0: 好，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能站起来了，我的腿，我的脚没事儿，没事。
5: 富国，你腿上的伤啊，没那么严重啊。
0: 我知道了，队长。我感觉得到，我手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眼睛也被蒙着看不见。
5: 都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富国啊！我命令你，现在赶紧上床上休息。
0: 哦，
5: 快上去！
2: 来来来，
0: 是
2: 来，富国，
5: 来，
0: 队长，
2: 小心，慢点啊！
4: 赵院长。
6: 哟，
7: 全队长，杜妈妈，汪宁，我得跟你们好好谈谈。来来来，都坐下来说吧。
4: 妈，您坐。
7: 嗯，复国术后啊，危险期已经顺利度过。最近两天，手臂的患肢痛现象会逐渐消失，他会感觉出两个手臂都短了一截，眼睛在拆绷带换药的时候。没有一点光感，伤残真相应该如实告知他了，免得他猜测不安呐。
4: 嗯，听您的。
7: 但是呢，他一旦知道真相，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
4: 啊，什么是应激反应？有危险吗？
7: 啊，应激反应是人受到打击和刺激以后，生理心理上的相应反应。打击刺激程度越大，反应越强烈。常见的负面情绪有惊恐、烦躁、失眠或嗜睡。那种无助感啊，让患者十分沮丧和抑郁，甚至有的人只是截肢就要跳楼啊。
4: 我儿子他不会。
5: 杜妈妈，我想也不会。以我对富国的了解，他是一个心理素质过硬、内心非常强大的好战士。
7: 富国是我们的扫雷英雄，心理素质强，对负伤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愿不会有什么问题。
4: 富国他刚才急着要下地，我想他其实是想知道他的腿和脚怎么样了。
7: 嗯，看来富国身体恢复的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但应激反应是人的本能，不会没有。我们心理科做了几套应对预案。哎呀，现在的难题是由谁来告诉富国他身体的真实情况。
4: 赵院长，我是他妈妈，我跟他说吧。
8: 那天，杜富国知道身体的真实情况后，出人意料的平静。良久，富国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我会坚强起来的，请大家放心。”这让杜妈妈、汪宁和全队长都松了一口气。但心理科医生提醒，这种表面的平静可能是内心不平静的表现。果然，杜

0: 富国不断被噩梦折磨。
1: 妈，老娘，你们在哪儿？儿子，让我来。
2: 儿子，富国，儿子，你醒醒，富国，你醒醒，富国，儿子，妈在这儿呢，啊，妈在这儿呢，醒醒，富国，你又做噩梦了。
1: 我梦见我在老山顶上，雨过天晴，彩虹弯弯地挂在树上，忽然看见汪宁过来了，他带着那条我送他的黄披肩，哇，简直就是热带雨林中飘来的花仙呐！我张开双臂跑过去，突然晴天一声炸雷，我的两只手就消失了，汪宁也不见了，急得我喊呀喊呀，我就醒了，睁眼一看，一片漆黑。
2: 儿子，儿子，那是梦啊，那是梦。
1: 妈，
2: 富国，富国，该吃药了，我来喂你。
1: 哦，不用，我自己来。
2: 啊，富，儿子。没事儿，没事儿，我喂你，放心，有我呢。来，我扶你去卫生间啊。
1: 不用你扶，我不去。
2: 啊，那我扶你在凳子上坐一下，凳子在这儿呢，坐吧。啊，喝口水，吸管在这儿。
1: 不用你喂，让我来。
2: 那怎么行呢？你这
1: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我用小臂夹住被子，
3: 给他换个塑料杯让他试试。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
2: 该吃药了，我来喂你。
3: 哦，不用，我自己来。
2: 啊，富儿子，没事儿，没事儿，我喂你，放心，有我呢。来，我扶你去卫生间啊。
3: 不用你扶，我不去。
2: 啊，那。我扶你在凳子上坐一下，凳子在这儿呢，坐吧。啊，喝口水，吸管在这儿。
3: 不用你喂，让我来。
2: 那怎么行呢？你这
3: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我用小臂夹住被子，
4: 给他换个塑料杯，让他试试。
2: 在这儿呢，
3: 我怎么这么没用？废物笨蛋，我还活着干什么？
2: 富国，你别这样，别这样，
4: 让他喊吧，别让他憋着了。

0: 王宁，对不起，我没事，别为我担心。
1: 富国，要不到院里走走，透透气。我扶你。
0: 我想睡觉。
1: 你刚睡醒啊？
0: 让护士给我打一针睡觉的针吧。
1: 老打针不好。
0: 我就是想睡觉，想睡觉。我还想看看满天的彩虹，还想看看满山的鲜花，我还想在梦里，在梦里抱抱你。
1: 富国，
0: 好多了。

0: 我想喝水。
1: 啊，福国，来，我喂你。
0: 我想喝热水，烫烫的。妈，你去到水房给我打点吧。
2: 哎，行，我这就去水房给你泡一杯热茶。
1: 福国，要不先吃点东西？这个呀，是妹妹给你寄来的遵义黄粑，你最爱吃的。来，
0: 王宁。
1: 啊？
0: 坐。
1: 哦。
0: 坐。王宁，我想，你还那么年轻，大学毕业，公务员，咱们又没孩子，你的日子还长着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那以后的日子，你没想过吗？难道你不怕吗？
1: 要说我不害怕，那是假话。尤其是我第一眼看见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你，我吓得说不出话，挪不动脚。可
0: 我真不需要你的怜悯，汪宁。
1: 福国，
0: 你会让我生不如死吗？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背我去医院的情景吗？还记得吗？
0: 我怎么能忘呢？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孩子，
1: 可现在我们不是孩子了，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就在想，那个少年的臂膀曾经背过我两里多的山路啊。到了医院，你累得都快虚脱了，现在是需要我背你的时候了。福国，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有心思说肉麻的话了。看来你是好多了。
1: 我时常想，你究竟看上我什么了？
2: 你吧，长得挺顺眼的。
1: 还有呢？
2: 知道心疼人，吃鱼的时候你总是吃头尾，让我吃中段。
1: 我这些啊都是小事，你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大事上认同并支持了我的选择。
2: 你是说你转业的事儿？
1: 对，2015年底我进扫雷队才半年，就到了可以转业的年限，我申请留下，就为把扫雷进行到底，同时申请入党。作为党员，在雷场上要走在前面，承担风险，这也是你支持了我。
2: 是你那个小红军的故事打动了我，我喜欢你身上那种有志气敢担当的军人气质。反正爱上了你，就不太在乎你扫雷了，总觉得你技术拔尖儿，不会出事的。
1: 可偏偏让我赶上了。
2: 你呀，总是抢着上，排的雷多，肯定危险就多。也许这就是你的命吧。
1: 命。就是这个命吗？
3: 杜富国很快进入了梦乡，他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见自己虽然手眼都没有了，却独自一人攀上了那座高高的瞭望塔。

0: 杜富国，你也来了。啊，
1: 你认识我？
0: 我认识你，你是云南扫雷大队的扫雷战士。
1: 对，你是哪部分的？
0: 我是老山主攻团118团五连副连长张大全。
1: 啊，张大全副连长，你是为国捐躯的烈士，一级战斗英雄啊！敬礼，向英雄致敬。哦，对不起，我的断臂军礼不太好看。
0: 哎，断臂军礼，悲壮！
1: 你更悲壮啊，手腕断了，脚炸伤了，肠子都流出来了。牺牲的时候，双手拄着旗杆，像雕塑一样挺立不倒。哦，这座瞭望塔呀，就建在你插军旗的地方。
0: 军人嘛，就要一往无前。
1: 我真羡慕你，我也是军人，却没能像你那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哎，遗憾呐。
0: 战友，你可不能这么想啊。
1: 那我该怎么想啊？
0: 咱们既然穿上了这身军装，就什么都不能怕。长眠和伤残是无法选择的，赶上什么是什么。
1: 张副连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牺牲我不怕，重残我也能接受，但自己没用了，成了废人，生不如死啊！你说我可怎么办啊？
0: 富国呀，我觉着谁都有面临生和死的问题，死是由死神来决定的，没商量，更不能替他做主。可是生是由自己做主的，要不要活着，怎么活着，活成什么样，

0: 主动权是攥在你自己手里的呀。
1: 哎，以前在擂场上，我只想不怕死就行了。这些天躺在病床上，我才想着该怎么活呀。哎，慢慢想吧。
2: 喂，兄弟，扫雷你不是很在行吗？
1: 那还用说，
2: 你就把活着的艰难当成一个个地雷来扫吗？你准行。擂场上的英雄也必定是艰难人生中的好汉，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兄弟，这也是咱军人的血性和胆气呀。
3: 我懂了，张副连长，杜副国向您敬礼，敬礼。
4: 敬礼，敬礼，敬礼。
5: 喂，你好。哦，他就在旁边。
4: 啊，
5: 副国。
4: 哎，
5: 云南广播电台主持人朝霞老师。
4: 哦哦，喂，赵霞老师，您好。
6: 哎，富国，你好啊！我对你的电话访谈播出以后，反响特别强烈。富国，我有一个读高一的女儿，她叫陈丽，现在就在我旁边，她有心里话想要跟你说，可以吗？
4: 哦，可以可以。
6: 好。喂，喂，是富国哥哥吗？
4: 哎，是。
6: 富国哥哥你好。
4: 哎。陈丽妹妹你好。哎，
6: 你的英雄事迹太让我感动了，现在是和平年代啊，为百姓安宁你不惜流血，太伟大了，你们扫雷战士就是今天最可爱的人呢。
4: 这是军人应尽的职责。
6: 现在有的人啊，他重金钱缺信仰，你的壮举就像是一声春雷，惊醒世人。
4: 好，我作为一名自有新时代的革命军人，首先自己做好了就多一点光明，如果再能影响到周围的人就多一片光明。军人应该以好的作风影响社会风气，我觉得青年人一定要有信仰，人生目标会有不同，但只要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就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哦，我想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好不好？
6: 好啊。
4: 我的老家呀，在遵义。
6: 嗯。
4: 当年我们村啊，住过红军，有一个16岁的小红军，他曾经救过我太爷爷的命。他的识字课本上有这么一句话：“少年强，则国强。”我参军的时候呢，我爸爸嘱咐我要记住这句话。今天呀，我希望你们也记住这句话。
6: 少年强则国强。好，我们一定记住。
4: 嗯，祝你和你的同学们不断进步，愿咱们都越来越强。
6: 嗯，谢谢富国哥哥。哎呀，
4: 感觉真好。
5: 好什么呀？
4: 感觉自己被需要了，被需要了。孟娘，
5: 啊，
4: 我一下呀就找到我能有所作为的事了。哎，我还能用我这张嘴服务社会，上电台，上网络，哦，还可以做自媒体，哎，讲我们扫雷的故事，讲军人的血性胆气，讲人生，讲理想了。
5: 对呀，啊，好点子。哎，正好我在大学参加过演讲训练，我能教你。
4: 哦，尊敬的汪老师，马上开始吧。
7: 全体都有了，立正，向右卡进，向解干。
8: 霸子雷场移交仪式现在开始。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扫雷英雄杜富国发言。
1: 尊敬的各位首长和地方领导们，亲爱的战友和乡亲们，今天我非常激动，因为在这片雷场上我洒下了汗水和鲜血，也赢得了巨人的荣誉。死神曾击倒过我，但从未战胜我，我又站起来了。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已经在人民陆军网上开讲扫雷故事了。我仍然是并永远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因为我是一名不可战胜的中国军人。在此我向所有关爱我的人致以崇高敬意。敬礼。
0: 扫雷大队全体官兵们，立正，摆手，向着昔日的雷场，今天的安全国土前进。
2: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3: 向着太阳，迎着春风，杜富国和战友们手挽手走过坝子雷场，以这种无限忠诚和勇敢的姿态庄严宣告中国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结束。自1992年以来，中国进行三次大面积扫雷，共扫除雷区 273.5 平方公里，清除地雷和各种爆炸物 136.5 万枚，云南边境我方一侧雷患彻底消除。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2: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3: 嚯，还真有，先买5万。
4: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2: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4: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必伴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1: 那你从这个地方换车？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 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4: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刮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顶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顶，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您热情掌声啊！
7: 谢谢您。
6: 这个自我介绍一下，
7: 哎，
6: 很多观众不熟悉。
7: 哎，是
6: 我叫刘春山，
7: 是
6: 他叫举荐，
7: 对，
6: 长得人特色
7: 啊，那是
6: 人也是个漂亮人。
7: 哎，
6: 到这演出来，往这一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一个帅哥的形象，让人赏心悦目。按现在流行话说，哦，别乐，别乐，这越说他越乐，怎么回事？
7: 你知道他乐什么吗？
6: 乐什么呢？
7: 他怀疑你说的是我吗？
6: 是你呀、啊。
7: 哎呦呦呦！
6: 这怎么了？这是
7: 不是你什么眼神啊？我
6: 怎么了？
7: 就我这模样还漂亮呢？
6: 漂亮啊！
7: 哪儿漂亮？
6: 是我承认
7: 啊。
6: 这么多观众，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你。
7: 哎，对了，
6: 有一种感觉，
7: 什么感觉呀、啊？
6: 这人刚一看挺难看的，是吧？
7: 不好看。
6: 各位，您要仔细看呢，
7: 您就吐了。
6: 不自信吗？
7: 我这能自信吗？这个、
6: 我给你分析
7: 啊、
6: 嗯，面向观众站好，一张白净脸，
7: 嗯。皮肤还行，
6: 打着卷的铁爆花似的头发，
7: 你这个性，
6: 您看这脑门有一道纹，
7: 算命说这是修来的，
6: 最好看的一双凤眼，
7: 还就这句话我爱听，
6: 爱听，
7: 单凤眼，
6: 嗯啊，门缝的缝，
7: 找死是吗？你
6: 说你特色，虽然说眼睛不大，往这一站，他也算吸引人。
7: 不是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啊？你不看看，
6: 没说你眼小我眼大呀？
7: 你那俩玩意儿也不大呀。
6: 虽然说眼睛都不大
7: 啊，
6: 我们哥俩台上一站，是一幅优美画面。
7: 哦，咱俩还优美画面呢。
6: 各位都看过名著《雷雨》对吧？
7: 啊，对呀、啊，
6: 这是其中一个人物。
7: 谁呀、啊？
6: 四凤。
7: 哎，哦，四条缝啊，我们
6: 哥俩一场搭档
7: 啊，
6: 在这儿呢
7: 对，
6: 祝各位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7: 万事如意。
6: 说两句吉祥话啊！
7: 啊，
6: 第一送上一份祝福，
7: 那是应该的。
6: 第二，我在卖弄我的风骚。
7: 哎，对，
6: 对呀、啊，
7: 你得卖弄，
6: 对吧？
7: 你又风又骚。
6: 对啊

0: 给你出个主意，
1: 出好主意吧，
0: 你就甭绕了，
1: 不绕不绕，
0: 直接死就完了。
1: 什么主意呢？
0: 多好的，
1: 甭废话，帮我倒计数，
0: 生命倒计数，
1: 十个词我还绕不到了，
0: 特别快。
1: 到哪来着？
0: 来路不明，
1: 名字对吗？哎，明天再来，不，这不算，这不算，他说那不算，
0: 我说不算，
1: 明
0: 十个词啊，
1: 十个词啊，
0: 到周吴郑王，
1: 周吴郑王，
0: 哎，
1: 明
0: 明
1: 明
0: 明，
1: 明天早晨我喝粥。这什么玩意儿？
0: 这句要算数，你天天都是清明节。
2: 我告诉你，啊，
0: 说明天不喝粥，后天喝粥都不行。那个
1: 大白话，不大白话，不带大白话，
0: 来好点的，
1: 好词儿，好词儿，好词儿，成语行吗？
0: 哎，最好找成语，
1: 四个字一句那个啊。
0: 对，明
1: 十个词啊。
0: 哎，
1: 明找一成语，明察秋毫，这是成语吧？
0: 还九个，
1: 多了。
0: 豪，
1: 豪气冲天，
0: 天。
1: 天府之国，懂吗？
0: 四川，
1: 这都知道，跟谁学的？
0: 小小小
1: 二叔，
0: 您都要死人了，不愿意跟你矫情。国，
1: 国防大业，
0: 业
1: 业余爱好，有这词儿，
0: 这就一半了，土都埋到这儿了，已经。号，
1: 号，号召。
0: 号什么粥？别想那个，号号号，找
1: 号
0: 号啊，
1: 好吃懒做，有
0: 坐
1: 坐吃上空
0: 空
1: 空穴来风
0: 风
1: 风雨同舟
0: 舟
1: 周吴郑王
0: 绕上来了。
3: 感谢您的掌声啊，
4: 谢谢吧。哎，
3: 这场呢是咱哥俩，
4: 是
3: 一上台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
4: 对，
3: 欢迎咱俩，
4: 没错，
3: 非常的感谢。
4: 是
3: 同着亲爱的朋友们
4: 啊，
3: 我想问你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您都喜欢什么？
4: 凡是美好的事物我都喜欢。
3: 哎，你这说话太笼统。
4: 哦，
3: 咱喜欢一样东西咱就得专一啊。
4: 哦，那你都喜欢什么呢？
3: 就喜欢猴。
4: 哦，你是耍猴的。
3: 谁耍猴呢？
4: 啊，
3: 孙悟空齐天大圣。
4: 你喜欢西游记、啊、
3: 太喜欢孙悟空了。
4: 哦，
3: 我现在是走路学孙悟空，
4: 嗯，
3: 吃饭学孙悟空，睡觉学孙悟空，我现在就是孙悟空啊。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悟空师傅。
4: 徒儿平身吧。怎么了？这是，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跪下事儿？
4: 你都着了魔了知道吗？
3: 也难怪
4: 啊。
3: 我跟你这么说
4: 啊，
3: 我现在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4: 什么想法啊？
3: 想搞一个西游的主题公园。
4: 哦，
3: 让大家跟我重走西游路，
4: 建一个公园让大家一起游览。
3: 不
4: 啊，
3: 让大家深入角色呀。
4: 你是说让游客都扮成西游记当中的人物？
3: 你觉得怎么样？
4: 有点特色。
3: 嘿嘿、
4: 啊、
3: 跟我体验一把
4: 啊。
3: 只要你进了我的主题公园，
4: 我就身临其境了，
3: 你就不是人了。
4: 我不是人了，
3: 变成西游人了。
4: 变成什么呀？
3: 金角大仙
4: 啊，
3: 银角大仙，牛魔王，铁扇公主，胡二，黑熊怪，妖魔鬼怪随便演，妖魔鬼怪随便挑。
4: 我呀不演妖精，我得演一个正面角色。
3: 太好了，
4: 嗯，
3: 那你就演孙悟空。
4: 哦，
3: 降妖伏魔，战天斗地的精神。
4: 哦，
3: 你演唐僧。
4: 嗯，
3: 体会唐僧一往无前虔诚专一的精神。
4: 嗯，
3: 你演沙和尚
4: 啊，
3: 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精神。你演猪八戒，体验猪八戒调戏妇女的精神。
4: 这我就甭体验了啊。
3: 啊，
4: 不体验了。
3: 不是你这玩吗？体验吗？
4: 不是，您这个
3: 经典台词也可以背。
4: 还有经典台词？
3: 太经典了，
4: 您背上两句。
3: 有这么一句。
4: 哪句？
3: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4: 哦，红孩儿。
3: 还有一句，
4: 嗯，
3: 玉帝哥哥你就留下吧。
4: 女儿国。
3: 还有一句最经典。
4: 是啊，
3: 女菩萨带和尚爷洗洗吧。
4: 韩思栋，
3: 哎，
4: 台词背得不错。不过我得问问你，
3: 您
4: 这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
3: 哎呀，那太多了。
4: 比方说
3: 西游记里有的我们这儿都有。
4: 您举个例子。
3: 蟠桃园。
4: 哦，
3: 什么盘丝洞。
4: 嗯，
3: 哎，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
4: 啊，
3: 反正你想玩什么都有。
4: 哦，想玩什么都有。
3: 想玩什么都有。
4: 哦，
3: 体验一把嘛。
4: 体验体验
3: 啊。
4: 好啊，
3: 你这样
4: 啊，
3: 你演那个白骨精怎么样？
4: 我体验白骨精。
3: 你就得演白骨精。
4: 是啊，怎么
3: 你像啊
4: 啊。
3: 不 不是您，不是您想啊。

0: 你合适啊？
1: 我怎么合适呢？
0: 演白骨精啊，你花一个人的钱，你演仨人物。
1: 知道了，
2: 村姑、老头和老婆。
0: 哎，你这多好，
2: 花一个人钱演仨人物，
0: 得，
2: 我就演这白骨精了。
0: 那我就演孙悟空了。嗯，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打死你！
2: 我瞧瞧瞧瞧瞧，你怎么又来了？你打死谁呀、啊？您说说这剧情啊，从哪开始啊？
0: 对对对，
2: 入戏太快了，
0: 入戏太快了，
2: 太快了。
0: 你这样，嗯，你就从这个村姑送斋饭开始。
2: 我还得学学村姑，
0: 你得入人物啊。
2: 我到庙堂送斋饭。
0: 妖怪，
2: 这还没说完话就打死了，
0: 还有老婆呢。
2: 我姑娘送
0: 妖怪，
2: 又完了，
0: 还有老头呢。
2: 这还没说话就打死了。
0: 过瘾吗？
2: 你过瘾了，您让各位瞧瞧，我认妈没说先死三回。
0: 废话，这怪谁呀、啊？
2: 怪谁呀、啊？
0: 怪你呀、啊？
2: 怎么怪我呀、啊？
0: 朋友们都听了，你演的是白骨精，
2: 对，
0: 花一个人钱
2: 是
0: 演仨人物、啊，那不出来就得打死呀？
2: 那依你这意思，我要是把三个人的钱都交喽，
0: 你得玩三天呢。
2: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这我听着都累得慌，我不玩了，
0: 累
2: 累了。
0: 不要紧啊，去我们饭店休息一下。
2: 你们这还有饭店？
0: 呵，盘丝洞大饭店，
2: 蜘蛛精开的。
0: 这你进去就给你缠住了，
2: 还缠住了。
0: 你想啊，蜘蛛精多漂亮啊，那睫毛都这样了。
2: 我是没问您长相啊，问您这饭店有什么特色美食？
0: 特色太有了，
2: 什么特色呀、啊？
0: 黑芝麻粥，
2: 多少钱呢？
0: 3毛钱，
2: 倒是不贵。我先来两碗。
0: 你要疯啊？
2: 谁要疯啊？
0: 两碗料，你吃得起吗？
2: 这有什么吃不起的？不就3毛钱吗？
0: 黑芝麻粥，
2: 对，
0: 黑芝麻
2: 是
0: 3毛钱一粒儿。哎呀，
2: 一粒儿啊，你说这不坑人吗？
0: 你这你
2: 行行行，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玩了，干脆我走人。
0: 干嘛
2: 走人？
0: 门也没有
2: 啊。没门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还怎么样啊？你要是敢走、啊、我就敢给你扔进火焰山，给你火化，扔进子母河，让你怀孕了。
2: 我告诉你，我们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爱玩就可以玩，不爱玩就可以不玩。
0: 哎呦呦呦呦、啊、你可别说这话呀。
2: 怎么着，
0: 你问问在场的所有朋友，那旅游去的能说是自己就上帝吗？哦，我告诉你，你只要来我这个主题公园啊，那你就走不了了。嗯，你全程录像。哦，你这听我的，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知道吗？
2: 我要是非走不可怎么着呢？
0: 怎么着啊？不行
2: 不行，
0: 告诉你，我你玩的那东西都给你弄成纪念品了，你得交5000块钱。
2: 我干什么了？交5000块钱？
0: 没告你纪念品呢？
2: 都什么东西啊？
0: 你都玩过什么呀？
2: 我扫过塔，演过三打白骨精。
0: 对呀，什么和尚的袈裟啊，老秃的拐杖、啊、还有老婆的嘴儿。哎，
2: 你奶奶个嘴儿！
0: 你怎么还骂街呢？你
2: 废话。您让各位听听，我这旅游回去，左手小扫帚，右手木头拐，挎着破篮子。
0: 行行行行，我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你不交钱，你走不了。
2: 走不了能怎么着呢？
0: 怎么着啊？我这可有金箍了棒，
2: 我
0: 刚相中了几个妖。
2: 我不怕你，
0: 你想怎么着？
2: 我砸了你的招牌。
0: 你有什么本事砸我的招牌？
2: 我是消费者协会的。
0: 那你早说呀！你
2: 妖怪哪里头刚相中了几个妖？有相。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4: 看出来了吗？
5: 有了。
4: 谁问谁的呢？那么欠的，
5: 我老公的呗。
4: 是这样，今天呢该到我产检的日子了。早上起来，我这刚上那边啊验完晨尿，大夫告诉我说让我现在做 B 超去。B 超一下，我这没人，我也不知道。

0: 呀？这是
1: 护士，护士，护士，
2: 大姐你好。哎呀呀，需要帮忙吗？
1: 那个我要做 B 超。啊，
2: 请问你有预定吗？
1: 我定了，一个大包房能坐20个人那个。
2: 啥大包房啊？
1: 忘了没定是吧？天天上你家来玩的没定是吧？把你家张经理给我叫来。
2: 张经理？
1: 咋的呀？
2: 你说的是我们医院吗？
1: 医院。啊。你这我这脑子昨天晚上喝多给忘了，你这整差了。
2: 您怀着孕还喝大酒呢？
1: 啊，不老喝不老喝，我记错了。这今天晚上我安排别人唱歌，然后订了大包房，记差了。
2: 你还唱歌？
1: 那个给孩子做个胎教吧。那个，我做 B 超，你给我抄一下呗。
2: 行，就给你建个档案，排个号啊。
1: 好嘞。
2: 来。啊，
1: 236，我前面多少个人啊？
2: 235个。
1: 不是，我早上起来去验晨尿的时候，这边一个人没有，现在整出200多个人来，这是干啥呀？
2: 你看，一看你就没经验了吧？啊，其实你应该带着你老公一块儿来，你在那边验晨尿，他在这边给你排 B 超，等你做完化验回来，这 B 超的队不就靠前了吗？这两不耽误啊！
1: 胡说，啥事儿要都是老爷们儿，要女的干啥呀？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就是，哎呀，我老公一天可累了，可辛苦了，又得陪人喝酒，又得陪人吃饭呢。因为我生我家老大的时候吧，那个家里没钱，现在我这不怀老二了吗？我老公努力工作，想多挣点钱，给我们点幸福生活。哎
2: 呀，您可真能替老公着吧？这年头啊，怀孕期间这么理解老公的人不多了。
1: 我其实特别不愿意给我老公添麻烦，说实话，要不是生孩子这事儿啊，我都真的不跟他一起添麻烦了，这事儿。不是，你想啥呢？我能不给他添麻烦？你快快点吧，来抄一下。
2: 大姐，你可真能闹。嗯，行，那您做 B 超，你这个膀胱里有液体吗？
1: 原来你的膀胱里是固体啊。
2: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憋尿了吗？
1: 不是憋尿，没有啊，我去验了晨尿出去了，刚才。
2: 你验晨尿是验晨尿的 ，B 超你得重新憋，来憋吧。大姐，不是这么憋，你得喝水。
1: 我喝多少啊？
2: 这个量的话呢，就因人而异了。有的人呢，一瓶就上劲儿了；有的人吧，得喝4-5瓶。
1: 彩香喝，我就没服过谁，给我整一箱过来。
2: 你太有量了，这家伙。哎呀妈
1: 呀，太累。
2: 来，啊，一箱喝吧。
1: 喝一个啊。哎。这都吹瓶了也不鼓掌，掌声不停，我不停啊！

0: 别吵别吵，
1: 不对呀、啊，哎，我这感觉差点啥。你这样，你去整两个骰盅，要不你陪我好好拳，要我一人喝不下去，有点。
2: 什么骰盅啊，我们这是医院不是酒吧，就你这量还彩香喝呢，你慢慢喝吧，我做 B 超去了。
1: 咋的呀，还瞧不起人是咋的呀？
0: 护士有了，出来，护士，
2: 哎，
0: 有了，
2: 哎，你喊什么呀，到这儿来的谁不是有了。
1: 不是，我现在有感觉了，给我做 B 超吧。
2: 你多少号来着？
1: 236啊。
2: 那你再憋一会儿吧，刚做了四个，前面还有231个呢。
3: 我现在是丈量了。
2: 你这么着吧，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了，你再去验个晨尿吧啊。
1: 我这不能一大早上起来验两次晨尿啊！哎，护士，这什么服务态度？这啥意思？这喝顿水？哎呀，我天，这不玩了，不玩了，出去！
4: 姐夫，怎么的了？哎。怎么的了？
1: 你开的这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是啊，
4: 孕妇体验中心呢？咋能说破呢？
1: 霍霍我，一顿喝水完还不给我做 B 超，这干啥呀？这是？
4: 怎么是我霍霍你呢？谁让你来的？你忘了吗？我姐姐的老婆婆就是你亲生的母亲，让你来体验的。这可是？
1: 这我妈也不知道咋回事了，胳膊肘往外拐，不知道向着谁。
4: 不是拐不拐？你说我姐怀孕吧，你也不咋照顾她，让你来体验体验了，就是让你对她好。
1: 不行。你姐呢？

0: 憋着我憋不住回家。
1: 不是，哎，站住！
0: 咋呀？
1: 你不能走。
0: 为啥？
1: 你看那是啥？
0: 监控镜头。
1: 对，你妈我大娘就在那看着呢，你走一个试试。
0: 那看不看？我就回去。喂，妈，你干啥呀？你这天天整的咋的呀？妈，不是妈，妈，你别骂我呀！啊，不是妈，我妈妈
1: 听着了，妈妈骂骂了吗？
0: 他妈妈骂骂了。
1: 行了，姐子，你到底在不在这体验呢？
0: 那体验，反正那这么的吧。反正那个咱俩这啥关系了是吧？你能把这个做 B 超这环节略过去吗？咱俩下一个。
1: B 超那是必须做的，怎么能略过去呢？
0: 不是，咱俩关系好，你给整下一个行吗？
1: 那你这样吧 ，B 超啊，现在那排着、咱先做下一个环节，
0: 行
1: 好不好？
0: 行，来做下个环节哈。
1: 坐着坐着坐
0: 着啊，坐着。
1: 我跟你说啊，下一个环节啊，
0: 下个环节
1: 采血，
0: 采血，采血，这外面也没下雪，我上哪采血去？
1: 抽血化验，化验懂不懂？
0: 抽血化验呢？
1: 对呀、啊，
0: 抽血你这，
1: 哎，姐夫，哎，姐夫，
0: 怎么
1: 你怎么的了？
0: 不行啊，我晕血，你不知道啊？
1: 晕血那也得抽啊！我姐怀孕的时候就晕血，那不也为了孩子得抽了吗？你一会儿抽血的时候，我不让你看见血，不就完事了吗？啊，
0: 行，那倒行。
1: 于护士，
2: 哎，
1: 抽血化验，把设备拿出来吧。
2: 开始吧。
0: 这是啥呀？
2: 抽血呀、啊！哎呦我的妈！
1: 咋的了？姐，
0: 怎么的？
1: 咋？你晕血？你晕还晕针呢？
0: 你这是要给我抽血检查呀，还是把我血抽出来灌血肠去啊？
1: 啊，这个针管吧，确实是有点夸张了啊。但是呢，一个孕妇在孕期当中啊，抽的血量肯定比这多。
0: 不是，那你姐也抽这么多吗？
1: 比这多呀。
0: 那我不想抽呢。
1: 你不抽不行，你就赶。
0: 没事，
1: 妈妈骂吗？
0: 啊，好啊，那啥，我抽吧。那你别看了，这玩意儿，哎呀，你这
2: 开始了啊！
0: 啊，开始吧。
1: 感觉咋样啊？
0: 迷糊，
1: 迷糊就对了。我姐怀孕那会儿啊，她也迷糊。我们这个孕妇体验中心呢，是一个月的体验量，你非得一天体验完，那我不得给你加大点剂量吗？
0: 我不忙吗？我不得陪客人，晚上还得陪人吃
1: 吗？谁不忙？谁不忙？
0: 不是，
2: 院长，
0: 你快点的吧！哎呀，
1: 你怎么能？姐夫
0: 啊，
1: 我给你道个歉。
0: 知道自己做的过分了吧？
1: 那倒没有，于护士刚才告诉我，他不小心呢，把一个患者的血液样本打翻了。
0: 哪个患者那么背呀、啊？没猜错的话，挺背那个患者是我吧？
1: 哎，姐夫，你太聪明了，我一点
0: 我用你夸我呀？啊，那么大一管子血，说着说没就没了。
1: 于护士表示一下，快。
2: 那个，
0: 干啥？
2: 你先坐。
0: 干啥？
2: 这样，你拿着。来吧。
0: 什么意思？这个
2: 血债血偿。
1: 对，就是他刚才抽了你多少，你就可以抽他报复一下。来吧，
0: 就他这体格子，我都不好意思抽他。真的，你身体里还有血吗？长得跟咱尸似的。快点吧，来抽我的吧。
1: 这姐夫大人不计小人过，快来抽。
2: 行啊，
0: 真有意思。你说你们这啥玩意儿？这是整的呀？
2: 来了啊！
1: 哎呀！哎，你别磕着那一个胳膊扎呀，换个胳膊。
2: 哦，
0: 哎呀，不对呀、啊！刚才第一次扎的是这个，扎这没毛病啊。
2: 不好意思。
0: 哎，嘿，不是，你都扎完这个，你就可这一个扎，哎。
1: 抽吧。
0: 等会儿，你抽这么满干啥呀？
1: 你刚才都抽他一管子，你再抽一管子能受得了吗？
2: 不，
1: 推过去点。你全推回去了、拿啥化验呢？哎呦，抽出来点。
0: 哎，
1: 你咋又抽一管子了？哎呀，推回去点、
2: 不好意思，
0: 别推了。你俩搁这打我练打气儿呢是吧？你快拔出去吧。哎，这一管子血给你，不用找零了，快点啊，快走。
1: 去化验去，化验，小心点啊，
2: 哎、
1: 注意。哎。 姐夫，他这人心挺细的，平时。姐夫，你怎么的了？
0: 你试试抽两管子血啊！
1: 姐夫，你不能走，你必须得
0: 真走。
1: 姐夫，你这样，咱俩各退一步行不行？
0: 咋退呀？
1: 你在这消停体验，我给你进下一个环节行吗？下一个环节我是针对你们的家庭，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啊。因为你跟我姐要的是二胎呀，对吧？那我姐肯定得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怀孕期间要看你的大儿子大宝，对吧？
0: 啊，对。
1: 我就单抽出一样来哄大宝睡觉，你就完不成？
0: 不可能，我儿子我还哄不了他吗？哎，
1: 那来试试吧，
0: 试试。那大宝呢？
1: 我就是大宝。
0: 你养我儿子？
1: 对。哦，行吧。
0: 行，那咋开始啊？
1: 开始吧。啊，
0: 儿子。哎，儿子。哎，儿子。哎，
1: 你占便宜呢在这儿啊？
0: 不是，那你看我叫你，你也不答应我，你也不叫我，我哪知道你跟谁恩啊的？
1: 行，我叫你行吧？啊，
0: 行。
1: 我为了我姐吃个亏，行不行？
0: 好的。
1: 妈妈，我困了。
0: 你困了？嗯。困了，你上这儿来来。你现在想干啥？
1: 我要睡觉。
0: 睡觉啊？嗯。睡呀、啊！不睡扇你啊！
1: 不是妈妈，
0: 这玩意儿天天出去野去，惹人惹
1: 妈妈，
0: 你干啥？
1: 姐夫、啊，你能别把对我那出放在你跟你儿子交流上吗？我是大宝，
0: 大宝这是。哎呦
1: 我的妈！你差点打我，
0: 大宝。
1: 妈妈，哎，我困了，我要睡觉。
0: 困呐、嗯？睡啊。睡吧，来妈拍你睡啊。你好。
1: 妈妈，你哄我睡觉，你怎么睡着了呢？
0: 我有点累。
1: 不是你得哄我睡，妈妈，我想听讲故事。
0: 讲故事啊？嗯啊，好的。嗯，所以说有一天呢，有一只小蝌蚪，游着游着，它就睡着了。
1: 妈妈，你讲故事的时候能不能别带死不拉活的？精神点，兴奋点，不行吗？
0: 精神的是吧？
1: 对，
0: 好听。
1: 哎，这个状态好。
0: 小蝌蚪找妈妈。从前有一只小蝌蚪，它找不到妈妈了。然后它游啊游啊，碰到了一条鱼。于是它便问：“鱼阿姨，你见到了我的妈妈了吗？”鱼阿姨亲切地回答道：“从此。”小蝌蚪的妈妈再也没有见过小蝌蚪。
1: 他给他吃了。
0: 鱼阿姨想吃小蝌蚪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没问你作案动机。不是你这也太血腥暴力了，我都受不了，你给孩子讲啊。
0: 不是老弟，我这一天困下，我昨天喝到3点多，完了早上起来上你们这一顿又验尿又验血的，你抽他两管血谁能受了啊？我这堵住了，我有点
1: 困是吧、啊、是不是困啊？我让你精神上仪器
0: 做 B 超啊，
1: 来做什么 B 超、啊、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疼。这个仪器啊叫做分娩镇痛体验仪啊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手段让你感受一下孕妇在分娩过程当中的痛苦啊，知道吗？啊，在我们这儿的所有的患者都体验过这个东西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说吧，
1: 体验完它你就可以走了。
0: 你真放我走？
1: 真放你走？
0: 那行，
1: 来，
0: 还我就试试，我还不信了，生个孩子有多疼、啊？
1: 咱们由浅入深，好不好？
0: 行啊，
1: 我先给你来一个一级的，
0: 来呗，
1: 来一级，
0: 一级，我看能多疼。不就生个孩子这事儿吗？
1: 疼了吧？
3: 我的太阳，
1: 是不是疼的受不了了？
0: 没有，晚上不是请人唱歌，我先练练，不疼。
1: 挺能犟啊！
0: 不是你这样，我刚才没准备好，你再给我试一遍一级的，我肯定不这样。
1: 你让你上这唱歌过瘾来了，来给我来个二级的。
0: 不是有这个必要吗？啊？哎，还有吗？来，我认为咱们就。我说什么都说，我们的健保号是天王盖地虎，防他人恶妖莫横。哎，
1: 谁问你啥了？
0: 哎，刚才不是有敌人在向我刑讯逼供吗？
1: 啥？谁逼你供了？哎，就你这样在特殊时期，我跟你说，让你怀孕就能给你整叛变了。来，准备。
0: 哎呀，我等会儿啊。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这是二级疼痛，弄我媳妇要生孩子的话，得多疼啊？
1: 十级。
4: 虚极。

0: 来，试个三级的。你个大老爷们咋还让吓哭了呢？你害怕你跟我说呀。
1: 我不是害怕，我是想，我这两级都疼成这样了，那要是十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得多疼啊。这马上就要生二胎了，她还得遭一遍罪呀。还有妈，你跟我说过，你说生我的时候生了三天三宿，你老跟我开玩笑说有那功夫都能生出个足球队的来了。我今天我才感受到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天下所有的母亲们，你们太伟大了，我爱你们。
2: 大家好，
3: 心里太激动了。
2: 没错，
3: 我认为首先咱们先互动一下，
2: 互动，
3: 让我们共同完成一首幸福拍手歌。
2: 好啊，
3: 政委，把这个盛况记录下来。
2: 没问题。
3: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露笑脸，
2: 露笑脸。
3: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眨眨眼，
2: 眨眨眼。
3: 如果感到幸福，你往左边看一看。如果感到幸福，你再往右看，往右看。成功了。拍得清楚吗？
2: 非常清晰。
3: 好，马上用他们的视频进行小额贷款。
2: 好的。哎呀，哎，这还不是我手机，
3: 我掏出来。谁手机啊？
2: 就刚经过嘉宾的时候，从他身上顺下来的，
3: 还回去。有没有点素质？什么品德？
2: 不好意思，
4: 就知道你错。
3: 说你多少回了？哎，什么行为？盗窃。丢人呐！咱俩是骗子，怎么能干这种违法行为呢？让同行戳脊梁骨，你对得起你这一片心吗？不行，我得给老师打电话举报你。把手机给我！你还改密码了是吗？密码
2: 772534。
3: 不对，
2: 374562。
3: 也不是，
2: 775588。
3: 你能说个对的吗？
2: 553344。
3: 不是，
2: 112266。
3: 你想好了再说。
2: 577788。
3: 别说了，锁上了手机。我怎么带你出来了呢？那个各位可能对我们两个还不太熟悉，
2: 不太了解。
3: 其实我们两个是骗子。哎呦，我们这行业我就喜欢，
2: 美得慌，
3: 每天都有新鲜感。
2: 那可不。
3: 哎呀，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群英会呢？
2: 啊，为什么？
3: 假扮相声演员。
2: 对，
3: 看这身大褂了吗？
2: 怎么着？
3: 刚才后台骗的。
2: 您瞧瞧。
3: 但是骗的有道与不道的地方，请各位多多包涵。
2: 说话多周到。
3: 就别捧哏了，咱俩都摊牌了。
2: 不是，我有点入戏了。
3: 啊，行了吧，不是相声演员就别穿着，太热。
2: 对，咱脱了。哎呀，我早就不想穿了。
3: 你说这东西两片布有什么穿头？真是。哎呀，我骗了一对儿。我给他相声演员也不聪明。哎呀，这样行了。正式的跟大家重新的认识一下，
2: 介绍一下，
3: 我们毕业于诈艺，我们这个是
2: 说全程，啊，
3: 泛太平洋亚太地区诈骗艺术职业学院，
2: 属于是二本，
3: 对，虽然我们两个是校友啊，
2: 他是我的师哥，
3: 这是我师弟，
2: 没错，
3: 师弟，你还记着咱们学校的校训吗？
2: 做梦我都忘不了。
3: 别嫌骗局小，
2: 要有大胸怀，
3: 只要用心来，遍地是舞台。虽然我们两个是校友啊，但不经常见面，
2: 因为我们专业不一样。
3: 对，
2: 你是什么专业？

0: 啊，我这个专业对外叫现代化信息交流互动接线，
1: 对内叫
0: 电信诈骗。
1: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的专业叫四轮机械运动与碳基生命赋能后的价值转化，
0: 说简称
1: 碰瓷儿。
0: 哦，你是这个专业的啊？哎呀，哎呦，你们这个专业好啊！你们这个专业接地气呀、啊！你们这专业，不，你专业也简单是吧？
1: 简单，
0: 不用动脑子，不用费唾沫是吧？流程也简单，台词没什么，表演也复杂，没什么也不复杂，没什么。
1: 谁告诉你的？哎呀，
0: 三千完了，完了，就这么简单。
1: 我们表演是那样吗？啊，我们表演那都，我们状态得有啊。啊，我们的状态一表演起来，
0: 那么哎。不是我碰的啊！哎，
2: 你撞着我了，鞋都给我撞飞了，你走不了啊！没三千这事儿了不了，我可认识你啊！
1: 这叫表演。我们这有没有车都是一样的啊，主要注重的是由内而外的表演张力。哦，
0: 斯坦尼。
1: 你甭管谁泥不泥，啊，对，当然了，你们那个也好啊。
0: 我们好在哪？
1: 你们那电信诈骗啊，虽然说隔着屏幕，毫无演技。
0: 不不不，我们这个行业主要是走量，
1: 还走量。
0: 对，
1: 主要是人家心理素质特别好，能把父母的名誉置之度外。哎，你爸妈是不是常年感冒打喷嚏？
0: 我什么意思啊？这是。
1: 经常被客户问候啊，
0: 干我们这行必须得有牺牲精神。
1: 他把父母牺牲了。
0: 我总结了，干我们这行的只要内心强大，甭管他骂什么话，全当是拜年话。
1: 拜年话。
0: 喂，猜猜我是谁？你过年好，你全家过年好，你祖宗八代过年好。
1: 这客户这么厉害。
0: 喂，你怎么还打回来骂呀你啊？
1: 我呀，实话实说，就瞧不上你们这新兴行业。哎
0: 呦，那你们那行业也不如夕阳了。
1: 你们那个含金量太低，
0: 你们那个太传统。
1: 我们传统。
0: 来，我们行业怎么了？我们行业随时都可以挣钱，不论时间。
1: 那我们行业挣钱还不论地点？
0: 跟你说瞎话了吧？
1: 哪说瞎话了？
0: 上两个月最热的时候，我看着你们有一同事，挣钱了，在那儿啊。
1: 那怎么挣钱？
0: 刚往地下一趴，滋溜蹦起来了，
1: 良心发现了，
0: 地上太烫了。啊，你们这行业有努力的人呢？
1: 那人是我。哎呀，不过你们行业也有厉害的，
0: 是吧？
1: 前段时间我睡觉呢，半夜三点给我打电话，让我这通拜年呢，都给他拜哭了。连拜一个星期，最后他换号了。
0: 那人是我。
1: 那要这么说，你也不敬业。
0: 我还不敬业啊！大家不知道，我自主研发

0: 你都猜猜我是谁呀？伙计，你猜猜我是谁？能猜猜阿拉斯尼哥。朋友，你猜出来我是谁了吗？我这还不敬业。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差呀。啊，我为了学习好碰瓷儿，那全国大小的车展我都参加了。
0: 车展
1: 我是白天看车晚上研究，就想知道。最后我向我们的行业提出了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呢？
1: 撞什么车？在哪儿撞？哎呀，撞在哪儿？
0: 灵魂三问。
1: 最后我即兴创作了一段天津快板儿。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
1: 列位稳坐啊！你了听我言，十三道大哲学徒我唱言前，
0: 言前者呀，
1: 说碰瓷儿行业啊，真是不容易。
0: 你这是言前者吗？
1: 你管得着吗？拉弦吧你呢？
0: 还听过五坠子，脏脏脏了脏了脏脏脏
1: 啊！你这挨着吗？
0: 这五坠子不都不挨着吗？
1: 你好好拉弦儿，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
1: 说碰瓷儿行业，还真是不简单。哎，我又回眼前了。
0: 你看往下唱吧你。啊，
1: 往下唱。说碰瓷儿行业，还真是不简单。
0: 是。
1: 说撞什么样的汽车最为保险？大车不敢撞。哎呀，小车很危险。你要撞辆自行车，保不齐给他钱呢。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
1: 我是冥思苦想，
0: 好，
1: 潜心钻研。研究一套碰瓷手册摆您面前。要想碰瓷得找偏僻路段。没有监控，没有探头，最为优选。话说这么一天，我上街把钱赚。对面来个女司机，她开车还不熟练，我是双眼一闭快步上前。我心想这一票我挣她23000，就听咣当一声，我是人仰马翻。到最后我自己看病花了3-4万。
0: 怎么你自己花钱他为嘛不管？
1: 对面那是我媳妇儿刚买的新能源。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别过门。哎，你说咱这行业怎么越来越难了呢？
0: 当然难了啊！现在他们反诈意识太强了，所以我觉得咱俩得强强联合，搞一个新型诈骗。
1: 刷单返利
0: 简单，
1: 投资理财
0: 无聊，
1: 冒充客服
0: 无趣呀、啊，
1: 虚假征信，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0: 我没词了，别问我了。你就跟着我干，保证你赚钱。
1: 咱怎么骗？
0: 这样啊，明天晚上你找一个豪华的酒店附近。哦，你干代驾，
1: 我代驾，
0: 我冒充警察，啊，等你接了单以后，把客户送到小区门口之前，这个时候我就要给你打电话了。
1: 你给我打电话，
0: 你的演技就开始发挥了。
1: 我怎么表演？
0: 我一打电话，师傅，大哥。我爸死了，这单钱我不要了，你自己开进去吧。
1: 哦，我就走了。
0: 然后我就出现了，他一动车，我穿着警察的衣服，我说同志你好，你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成了。
1: 哎，这太孙子了，这。
0: 就咱这行一本万利呀、啊。
1: 哪是一本万利，咱这根本就没本儿。哎呀，这行啊。哎，你说，那你说这咱怎么分钱？
0: 咱们19分。哎，
1: 我拿酒不合适，
0: 我再给你拿俩菜。
1: 拿菜？
0: 什么拿酒？你呢？我拿酒。这诈骗我策划的。
1: 合着我拿一是吗？
0: 对呀。
1: 你这是带我挣钱吗？你个骗子。
0: 对呀，我就是骗子呀。
1: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跟你干了啊。
0: 你爱干不干？邱文俊请我吃好几回饭了。我们俩合作，
1: 你跟他合作，完你干不成。
0: 你凭什么干？你干不成，我举报你。你不出那个碰瓷手册，我举报你啊，抓你啊！
1: 你举报我，我还举报你呢。你出那个反反大 APP， 我也举报你。我就跟着你玩，你干不成。
0: 你干不成，那我今天跟你不客气。
1: 你跟我还不客气，我跟你还不客气。
0: 就不就你这样的，你有师哥，你有师兄弟吗？我比你更缺早，知道吗？
1: 那不管了，
0: 你甭跟我来这套，
1: 别来这。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今天咱俩没完没了，这是快赶紧。
2: 二位，
0: 你快别吵，
2: 二位，刚来电话了啊，说几个警察要找你们俩。

0: 啊，警察！
1: 你是疯了吗？
2: 我是卧底啊！我知道你想做个好人，但是法官让你做吗？去跟法官说吧。哒嘟哒嘟滴哒哒，你在咬着我你。
0: 其实我是警察，
2: 手都进法了，别演了。
0: 这怎么办呢？我那个警察同志，我自首，我臭不要脸。
2: 警察同志，我十恶不赦，
0: 我没有人格。
2: 我新年快乐啊！
1: 新年快乐，
2: 不是我过年好啊！我
0: 不是这个警察同志，我比他过年好。
2: 不是警察同志，我过年好，
0: 我比他过年好。
2: 我自首啊！
0: 我现在自首，
2: 你得让我去，
0: 我现在就去，
2: 你给我过年，
0: 你别，
2: 你
0: 我现在就查，
2: 我新年快乐，我比他快乐。
3: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日期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山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说不。
4: 大宝，该吃饭了。
5: 别吵，帮我赢了这一局。
6: 你作业做完了吗？书都读了吗？
5: 别吵了，我马上赢了。
6: 赢赢赢，天天这样沉迷在游戏里，你拿什么赢？
7: 赢了游戏，输了人生。
6: 沉迷在游戏里，你拿什么赢？
7: 赢了游戏，输了人生。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每一天，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传统节气当中初伏的第一天啊，也就意味着长达40天的三伏盛夏正式开启了。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情况。那么此时此刻咱们苏宁可以说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啊，现在的气温是33摄氏度，那么体感的温度呢达到了37度，西北啊西南风2到4级，空气指数凉，紫外线的强度是很高的。如果说我们在户外的话呢，户外阳光晒感强烈。那今天呢，全天的温度区间是24到34度，白天全程无降雨，傍晚之后呢，气温会有缓慢的回落啊。夜间最低是24度，昼夜温差不算大，空气湿度比较高啊，典型的这种伏天的闷热感。你想怎样我都随意。那么我们河北省的天气情况呢，北部像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以多云为主，气温相对舒适，最高是24到30度。那么你像咱们沧州、衡水北部、廊坊、唐山、秦皇岛的中东部是晴空暴晒的天气啊，最高气温普遍达到了31到37度。那么就说这个高温黄色预警是持续生效的。而石家庄的南部邢台、邯郸今天有大范围的阵雨、雷阵雨，局部是有大雨的暴雨，山区呢是需要警惕这种短时的强降水带来的滑坡、积水等次生灾害。当地居民呢出行一定要注意一下，避开这种低洼路段。你像从明天开始，河北南部降雨范围呢就开始向北扩张了啊，沧州、肃宁下周呢也会迎来这种多轮的降雨，大家呢就要随时关注一下气象动态。你像我们全国大范围的天气情况呢，可以说是面临着高温还有汛期暴雨的双重考验。高温带是在华北、黄淮、江南、华南大片区域持续高温30度以上的常态化。你像这个浙江、福建、广东部分地区最高温度突破了39度。那么主汛期的降雨，眼下是正值七上八下的这种防汛关键期。广西、浙江、辽宁、吉林、四川

川呢等十多个省份已经是持续遭遇到了强降雨。那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呢已经紧急预拨了4.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用于各地的抢险、群众转移安置，还有灾后修复工作。包括这个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已经提升至了3级。你像这个西北呀、云南等地是分散性的阵雨，早晚温差比较大啊，所以说如果说去那边出行啊，出行穿衣呢也一定要按照这个分层搭配啊。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又在午夜里清醒。
0: 今天是2026年的出伏第一天啊，那么咱们借着这个时节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三伏天儿。那什么是三伏天儿呢？三伏呢是咱们农历夏季独有的节气时段啊，依照庚支纪日法来推算呢，以庚日为标准，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那初伏呢，固定是10天，也就是说从今天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时长不固定啊，今年是有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也是全年最热、最潮湿的一段时间。末伏呢，也是10天的时间，是在8月14号到8月23号。所以说呢，整套三伏加起来一共是40天的时间，也是这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空气湿度最大、暑气最重的时节。那这一段时间呢，地表的热量持续堆积，加上雨水多，水汽散不出去，咱们常说的桑拿天基本都集中在中伏的这段时间。那古人呢是讲究伏啊，是潜伏的意思，意思就是酷暑来临，阳气鼎盛啊，人呢要减少外出，静养伏藏啊，就避开这种暴晒暴热啊，养护咱们的身体。那么这也是三伏养生的一个核心的逻辑。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入伏的一些经典习俗，首先就是饮食习惯了。你像这个咱们北方最经典的老话，那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啊。不知道大家今天中午有没有来吃饺子。你像啊，咱们河北，我感觉我们肃宁，你像本地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遵循这一句老话。这个头伏吃饺子呢，因为这个伏天啊，它闷热，人呢是容易食欲不振。饺子这个面皮软，馅料鲜香，开胃又很解馋。而且呢，这个饺子它的形似元宝，民间呢也是寓意着安稳度福、积攒福气的意思。
1: 是否触痛尘封的记忆，总是在临别以后才想再回头。
0: 那同时呢，在这个入伏也有很多人家会吃绿豆汤、冬瓜、荷叶粥，这样以这样的方式来清热解暑。还有地方会讲究吃羊肉，叫伏羊，哎，发汗排出体内的湿寒。不过你像咱们华北这些地方天比较热，更加是偏向于清淡饮食的。你像老一辈啊，可能还会用金银花呀、薄荷、甘草来煮凉茶。你像白日劳作之后呢，喝上一杯的话呢，可以缓解暑热，是这种纯天然的解暑饮品。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这段时间想必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那么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首场半决赛四强对决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那么本届世界杯四强队伍全部为世界传统豪门，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啊。本届世界杯呢也是没有黑马爆冷突围啊，堪称是近十年含金量最高的四强对决。今天凌晨3点的半决赛，法国0-2不敌西班牙。那这场巅峰对决可以说是看点十足，因为西班牙呢，时隔16年再次挺进世界杯的决赛。上半场第22分钟啊，这个就制造了一个点球。那么呢，西班牙是主罚命中。那下半场呢，这个西班牙呢又是送进了一个球。那么整场比赛可以说是就锁定了胜局。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呢，法国啊也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当家球星姆巴佩也是全场零射正，球队进攻体系完全被西班牙严密的防守限制当中，同时呢也是创造了两项

记录，西班牙连续37场常规时间不败啊，刷新了队史记录。也有一个是近三年国际大赛半决赛当中，西班牙三次击败法国，形成了客制局面。那么在7月16号凌晨3点的时候，第二场半决赛重磅开打，将是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当时阿根廷啊，英格兰对阵阿根廷。那简单来回顾一下两队的晋级之路啊。那英格兰呢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了挪威啊，2-1险胜。那阿根廷呢是对阵瑞士，双方鏖战了120分钟，进入到了加时赛，最后呢是3-1淘汰了对手。那后续的赛事安排呢？7月19号凌晨5点是举办这种季军赛，7月20号凌晨3点将迎来最终的决赛。那个时候呢，就会决出本届的世界杯大力神杯得主。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比赛呢都是在后半夜，熬夜看球记得适度的补水，而且伏天闷热啊，尽量不要喝太多的这种冰啤酒啊。烧烤等等这种暴饮暴食，避免肠胃不适。你像第二天上班的朋友呢，也要保证。

北京时间下午3:3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你也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北京时间下午3:37，这里是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刚聊到了三伏天啊，就是眼下咱们苏宁也是这种持续高温闷热，不少朋友呢，你像一进厨房就浑身冒汗，重油重盐的饭菜也是完全提不起胃口。你像这种天热出汗比较多，口干乏力，那吃什么既能够清淡解暑又不增加负担呢？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款全网爆火，就连人民日报啊都推荐的一个夏日消暑美食，也是贵州省汤素瓜豆汤啊，也是特别适合咱们头伏天在家做的。那想必很多人如果说看到这个图片里面的那一锅汤呢，都会觉得这个清汤寡水的，看着平淡无奇，可是尝过之后呢，都会被它那种天然的清甜惊艳到。这道汤呢，是贵州家家户户夏天必备的家常菜，被当地人称作省汤。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全程不用放油，食材只有嫩青南瓜还有嫩四季豆，加上清水，是完全贴合这种伏天清淡养生的需求。聊天记录听不去年的深秋，最后的你像这个嫩黄瓜还有四季豆啊，它是自带这种天然的鲜甜味儿，不用额外的调味儿，而且呢它们是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糖、谷氨酸还有天冬氨酸这类鲜味氨基酸，清水一煮呢，这种清甜香味儿是全部释放到汤里，不放盐不放调料都很好喝。你像我们现在伏天啊，容易食欲不振，嘴里发苦，那么喝一碗呢就能够起到这种开胃解腻的效果。而且呢，这个汤它的补水锁水的效果是远超单纯喝水的。你像这个鲜南瓜，它的含水量高达93.5%，四季豆的水分呢也有91.3%。两种食材富含着膳食纤维，它能够锁住水分，缓慢吸收。三伏天你像大量的出汗，喝这个汤的话，补水是更持久，可以缓解口干、浑身燥热，比猛灌凉水是更养人。就算刚出生分离，而且呢它是超低热量，减脂控糖人群可以放心的吃。嫩南瓜每百克仅有23千卡，四季豆呢是31千卡，连汤带菜满满一大碗也才90千卡，热量只有半碗这个白米饭。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充足，饱腹感很强，不管是想控制体重还是血糖偏高啊，夏天不敢多吃主食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使用，还能够帮助调节血脂代谢。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姑。
0: 刚刚讲到了贵州的省汤啊，就是说的咱们的这个素汤，就是这个素瓜豆汤啊。那说到我们选这个食材呢，那肯定要优选一下啊。你像这个瓜的话呢，优选外皮翠绿、个头小巧的这种嫩青南瓜啊，不要这种老南瓜。四季豆。

呢也要鲜嫩啊，一掐就断的那种啊，包括啊也要选那种金丝少的啊，也可以加一段甜玉米来增甜。那本地的一些特色的小讲究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贵州那边的传统做法呢，那就是老规矩啊，不用刀切，南瓜用手掰或者呢用刀背砸开，四季豆呢直接徒手掰断，避免铁器带来的那种腥味儿。那瓜豆如果破损面更大呢，煮出来的鲜味儿是更足的。慢慢清楚，那炖煮的步骤也是非常简单，锅中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先下四季豆煮上三分钟的时间，因为这个豆角比南瓜是难熟的。第二呢，就是放入掰好的南瓜块，保持开盖大火煮，开盖煮的话呢是能够保持瓜豆翠绿不发黄。第三呢，就是煮到南瓜用筷子轻松的能够戳透就可以关火了，不用加任何的油盐啊。如果说想口感更加清爽呢，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之后再喝，这样的话呢解暑的效果就翻倍了。幸福幸福呢，那有朋友说了，如果买不到嫩的青南瓜怎么办呢？可以用西葫芦或者是嫩茄子来替代，味道同样非常的清爽。不愿难删除，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比较这个太清淡了，就说光喝汤不够。那煮好的瓜豆捞出来呢，可以配上一碗特色的这种辣椒蘸水，可以鲜辣开胃。那我们的伏天呢，就是说这道汤它是性质偏凉的，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呢就不要冰镇饮用了啊，就温着喝就可以了。你像白天劳作户外工作之后呢，喝一碗可以补充水分替代冰饮，减少这种寒凉的刺激。你像咱们这个头伏是讲究清淡养脾胃的，今天晚上可以包完饺子搭配一锅这样的素瓜豆汤，可以说是荤素均衡，来缓解咱们这种暑热积食。

北京时间下午3:51，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这首歌曲是一首经典老歌，是王菲1997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我也不想这样》。那么这首歌呢，整首歌曲的编曲是这种清淡克制，没有浓烈的乐器烘托，全靠王菲独特的细腻带着疏离感的声带来撑起情绪的。那这首歌当中，你像歌词写着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开篇啊就写出了那种不受自己掌控的情绪。那在副歌部分

也是唱到我也不想这么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也是道尽了亲密关系里患得患失进退两难的一种煎熬。

那如果说现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此刻的你也正处于这种进退两难、身不由己的处境的话呢，也不必过分的责怪自己，允许自己有纠结、有难过，慢慢和自己的所有的身不由己和解，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放过内心反复拉扯的自己，也是一种释怀。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首先为您请出的是来自天津品鉴三位青年新秀，他们分别是刘颖、马涵和王小玲，他们为您奉献的唱段是向阳商店选段、花为媒选段和李三娘选段。

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团团乱转闹多时，差一点就没有主。张昭武可，他虽然有那三枚六证，反之我抢了先来到的早早不巧，巧不恰。

评剧的流派分成有高亢的仙派、顿挫的流派、甜美的新派和低回委婉的白派。接下来为您隆重请出的就是优秀的白派传人，中国评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王冠丽，请您欣赏由王冠丽为您献上的白派名段《鉴皇姑》选段。

0: 谢谢。好，王冠丽请留步。艺术是相通的，王冠丽为了更好的学习白派，钻研白派，虽然如今卓有建树，但是在当初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潜心的学习了京韵大鼓这门艺术形式，并拜骆玉笙老师为师，做了他的入室弟子。今天该唱上一段，您说呢？
1: 好，
0: 有请。
1: 好，谢谢大家啊！我为大家演唱《四世同堂》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谢谢。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本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噗。

哇！

呀，

气自刎。

0: 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
1: 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八。
2: 产业筑基，强劲富民，从单点突围到全域共享，苏宁电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媒体看苏宁，苏宁县人社局400万元无还本续贷纾困针织企业。
2: 苏宁县总工会举办职工创业就业电子商务师培训。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八。
4: 新华社北京7月12号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6方面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正是其中之一。百余年征程里，风浪与考验从未间断，每一次历史转折，每一处关键关口，我们党始终锚定初心使命，以识变应变求变的自觉和本领，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写下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的壮阔答卷。读懂这一密码，就能更加深刻理解百年大党何以历经风雨始终风华正茂，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在变局中铺展万千气象。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自2006年一列火车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入拉萨至今，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运输货物超8亿吨，打通雪域高原迈向现代化的通道，改变万千边疆群众的命运轨迹，为民谋发展，为国拓通途，是我们党担当历史使命的生动印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这是浴血奋战的救国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使命，党带领人民浴血抗争，前仆后继，于风雨如晦的年代点燃革命星火，汇聚辽远之势，冲破重重桎梏，挺起民族脊梁，让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彻底站了起来。这是筚路蓝缕的创业路，怀揣为国立业、为民安生的使命，面对百废待兴的艰难开局，党带领10万人民艰苦奋斗，实施15计划，铺开全国工业化建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中国在一穷二白之上夯基固本，筑牢了国家发展的根基。这是闯关夺隘的开拓路，扛起强国富民、追赶时代的使命，党勇立时代潮头，敢为人先，拉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从小岗村破冰探路、深圳特区先行先试，到浦东开发开放融入全球发展格局，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这是征途如虹的奋进路，步入新时代，党秉持历史主动精神，坚定道路自信，引领10万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进程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迈上140万亿元台阶，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时代课题几经转换，攻坚任务因势而新，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忘记为何出发，为谁奋斗，使命标注方向，但将远大理想化回发展成效，不仅需要信念支撑，更要有洞察历史规律、把握时代大势、统筹发展全局的战略主动。对于这份战略主动，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精准深刻的概括，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一系列事关全局的科学判断，持续校准前行的方向，直面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把握结构失衡、资源依赖等问题，明确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新发展阶段标定发展新方位，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审时度势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这些战略判断，让我们在各个关键阶段谋在先、干在前，变被动应对为前瞻预判，变盲从追赶为主动引领，跳出片面追求增速的思维桎梏，挣脱固有发展模式的路径束缚，在复杂矛盾动态转换中牢牢锚定中心工作，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战略自觉。科学研判解答怎么看？统筹谋局落实怎么干？两个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正是生动注脚，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产销量连续11年居世界首位，人工智能蓬勃壮大，2025年核心段，现在中国要向制造业强国、工业强国的更高目标发展，就是要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抢抓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6: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7: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

0: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 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9: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5: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5: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红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红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6: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

0: 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5: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

0: 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

0: 一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间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湿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适量。

0: 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里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1: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哥的回答。
0: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1: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是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去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脑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理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着电源，

0: 让我们一间隙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4: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呢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3: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4: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3: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

0: 录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0: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两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1: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3: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 28.9 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4: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3: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5: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3: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4: 其实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3: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 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6: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三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3: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7: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3: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2: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哪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9: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10: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9: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应了，让他。

0: 现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上回书说到曹操派蔡中蔡和到三江口前去诈降周瑜，这哥俩一来诈降，倒给周瑜一个启发，确实是大江阻路，两岸要打算互通消息是非常不容易的。再说曹操不是无能之辈，曹操会用兵能打仗啊，怎么样才能靠近曹营行火攻之计？周瑜心说，我营中如果要有人前去诈降，而且要比蔡中蔡和本事还大，才能够靠近曹营放火，派谁呢？周瑜就把所有手下的文官武将一个一个全都想到了，也没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周瑜着急，在寝帐之内来回踱步，该睡觉了，躺在床榻之上睡不着了。初谷全都过去了，周瑜一翻身起来了，坐在灯下打开兵书战策。哎呀，还是想这个人，想不出来谁去合适。就在这时候，寝帐之外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外边有人说话了，都督，安歇否？都督，您安歇否？听声音，周瑜听出来了，啊，原来是老将军到了。周瑜起身刚要迎接，帐帘一挑，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员老将。这员老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虎体熊腰，鹤发童颜，头上是一块淡黄缎色鸭尾巾，窄绫条勒着褶子，顶门上搓打橡皮疙瘩，上身穿着淡黄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帕，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红中衣，青缎的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外罩英雄大氅，胸前一部银髯扇满前胸，滋润一极。哎呀，进来的正是东吴的梁台官老将黄盖黄公父。黄盖给周瑜深施一礼，参见都督。老将军，天过出谷，为什么不安歇睡觉？都督啊，曹军压境，心中有事，莫见我睡不着。周瑜是个聪明人呐，知道黄盖深夜来见自己必然有事。老将军，深夜来此必然有良策教我周瑜。都督，而今和曹兵交战，曹兵兵将太多，而我江东兵将太少，众寡不敌，可不宜久战呢、啊。望周都督速用火攻之计，以破曹兵。啊！周瑜听到这大吃一惊，一下就把黄盖的嘴给捂住了。老将军轻声些，然后周瑜轻轻地走出寝帐之外，往四外看了看，一个人没有，这才放心地回来。黄老将军， 是谁教你用火攻之计破曹？周都督，这是凭我黄功夫几十年作战经验想出来一条计策，都督难道不对吗？哎呀，黄老将军，我周瑜也想用火攻之计，所以才假意留下蔡中、蔡和这两个诈降之将，让他们通递消息。不过要打算火攻计，烧曹操的战船，战败曹兵，我江东必须有一个人前去诈降曹操。可是我左思右想，找不到这个诈降之人。我江东这么些文官武将，就没有一个人前去诈降曹营。说到这儿，老将黄盖双手抱拳：“周都督，末将愿往前去诈降曹操。”老将军，你可不能去。周都督，我为国家一片赤胆忠心，为什么不能去诈降曹操？黄老将军，你想一想，你前去诈降曹操，不受些皮肉之苦，曹操怎么能相信你是真心归降啊？周都督，我黄盖受孙氏三世厚恩，为了江东事业，肝脑涂地，死而无憾。我黄功夫决心诈降曹操。周瑜听到这儿，心中万分感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为了我主的霸业，全赖黄将军去诈降，请受我周瑜一拜。”周瑜给黄老将军跪下了，黄盖不由得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周都督，为了江东事业，同为国家，都督为何如此？”老将军啊，要行此苦肉之计，这是我江东之幸。周都督，为了破曹，为了江东，父老生灵，不要说苦肉计，就是砍了我黄盖的人头，我也心甘情愿。好，老将军请起。周瑜、周公瑾先站起来，他用手搀黄盖，两只手一摁黄盖的肩头，唰往下那么一捋，由打胳膊这就捋下来了，往起扶黄盖。周瑜、周公瑾丹田一运气，力气就运到胳膊上，运到手腕上，啪一握黄盖着两只胳膊。周瑜放心了，为什么？行苦肉之计可是不好办的计策呀，要行苦肉计，老将军就得挨打，打假打，假打曹操能信吗？真打，老将军须发洁白，年过花甲，这么大的岁数，禁得住一阵毒打吗？所以周瑜双手一摁黄盖，往下一捋。周瑜高兴了，老将军身体非常强壮，不弱于壮年之人，双臂如铁。周瑜非常放心，把黄盖搀起来了，两个人重新入座，共商破曹之策，商议好了苦肉计之后，黄盖才退出周瑜的寝帐，回去安歇。您要听京剧《赤壁之战》，邱盛戎老先生跟叶圣兰先生唱的这段壮别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是扮演老将军黄盖黄功夫，一个扮的是周瑜周公瑾。确实，周瑜为了国家一片赤胆忠心，老将黄功夫是东吴的三世老臣，现在是东吴的梁台官，也是为了江东事业才跟周都督定下苦肉之计。到了第二天，周瑜传下命令，擂鼓声帐，聚江东文武义士，同时让鲁肃到江边把诸葛亮请到帐中。时间不大，三通巨舰鼓响，文臣武将全都到了。文官

在左，武将在右，文官是峨冠博带，战将是盔甲鲜明。周瑜稳坐在帅案之后，诸葛亮来了是客为一尊，两旁边刀斧手、绑斧手、战仗军、战仗将、小刀手全都是怒目横眉，精神集中。周瑜看了看所有的文臣武将，站起身形，双手抱拳：列位将军，列位大人，大家全都异口同声：都督。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我周瑜奉主公之命，率领三军破曹，来主公之鸿福，托众将之忠勇，已然在江中策动了曹军的锐气。可是曹操百万大兵，虎狼之师，连营300余里，水陆相连，而我江东只有5万人马，众寡不敌，要想指日破曹，谈何容易。本都督打算从今日起，分发给各位3个月的粮草，作为御敌之用。咱们先不打，先守3个月，看看曹营的变化，然后再定主张。周瑜的话一说，大家伙面面相觑。这时候黄盖、黄姑父挺身而出：都督且慢，黄老将军有何话讲？都督，敌强我弱，这个仗你说的不错，是很难打胜。不用说3个月的粮草，就是领30个月的粮草也无济于事，好战3个月岂不被曹操耻笑？周都督，如果这个月你能够破曹，你就打；如果这个月破不了曹操，你就不如听了张子布之言，弃甲倒戈，北面称臣，投降曹丞相，万事大吉，江东百万生灵也可以免去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啊哈！周瑜听到这儿，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桌案，啪！刀，胆大黄功夫，主公孙将军已然有令，言强者必斩，你怎敢在我大帐之中胡言乱语？我说发给你们3个月粮草，是让你们坚守，这是疲军之计呀！你们要知道，曹兵不习水战，这么一拖，曹军受不了，就可能要撤兵，然后我们全面追击，曹军可灭。你身为东吴粮台官，你敢在这儿顶撞本都督用计吗？嘿嘿，黄盖摇了摇头，胸前隐然直动：都督，你这什么疲军之计？你这不是抱头挨打吗？你领了3个月粮草在这守着不进攻，那曹操就看不起你周瑜。如果曹操指挥人马大军南下，曹军必胜，江东必败。如此看来，不如投降才是上策。好啊，胆大的黄功夫，主公已然传下命令，言降者必斩。两军对垒之际，你该在帐中一而再、再而三劝我周瑜归降，慢我军心。来，将黄盖给我推出去杀！黄盖不服啊！黄盖苍眉倒竖，虎目圆睁：周瑜呀，想我黄盖是东吴的3世老臣。身经百战，我打仗的时候，娃娃周瑜你还没出世呢。把周瑜、周公瑾气得至今灵直抖，推出去杀！周瑜拿眼睛一扫着刀斧手、绑斧手，兵士可不敢怠慢，呼啦一声过来，就把老将军黄盖、黄功夫、马肩头、拢二背给绑上去，往出就推。满帐的文武官员全都吓坏了，大将甘宁挺身而出：都督，刀下留人。甘行吧，你有何话讲？周都督，您可

我不能杀黄改黄老将军，老将军是我江东三世老臣，是吴主孙将军股肱之将。现在破曹之时，斩杀大将于军不利，望都督宽恕黄老将军。呸！周瑜用手一指，甘宁啊，你竟敢乱我军法吗？来，将甘宁给我乱棒打出，乱棒打出。你一棒我一棒，这战仗军拿着棍子呢，愣往甘宁甘兴霸身上打，把甘宁给打出中军大帐去了。周瑜用手一指，气杀本都督，来把黄改人头立刻给我斩首示众。文武官员全都吓傻了，真傻呀。副都督程普拿眼睛看了看所有的文官武将，大家伙全都明白了，这叫法不责众。甘宁一个人求情，你周瑜用乱棒给打出大帐，我们大家伙全跪下，你能把我们大家伙全都打出去吗？呼啦一下，大家全跪下了。周都督，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千万千万饶恕黄老将军，黄老将军可能多吃了几杯水酒，斩杀老将与君不利，请都督宽恕，破曹之后再杀不迟。周瑜是余怒未息，哼，要不看在众位文臣武将情面之上，我周瑜焉能饶他。来，把黄盖推回来。手下人赶紧把黄老将军推回中军大帐。黄盖望着一站，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周瑜。周瑜呀，你将老夫我推来推去，老夫不怕你项上一刀。几十年之后，老夫又重活在人世之上，到时候你周瑜败在曹兵之手，是死无葬身之地。好大胆的黄盖，我看在众位将军列位先生的份上，才饶你不死。中军大帐之内，你还敢藐视本都督？好，死罪已免，活罪难饶。来，把黄盖给我拖下去，重则一百几丈，给我狠狠的打。文官武将这一听全吓傻了，一百级仗啊，这后脊背的肉是最薄的。俗话说得好，前心深似井，后心薄似饼，这后心离着心脏是最近的。老将军多大岁数，须发洁白，年过花甲了，一百级仗，两仗也受不了啊，这一百级仗还不把黄老将军打死啊。大家伙全都跪下了，周都督请您息怒，打不得，这要是打老将军，老将军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周瑜不让步了，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本都督执掌帅印，你们给我起来，如果不打黄改难以服众，来给我重责一百级杖。大家一看求情不成，周瑜把头往后一甩，打吧。大家伙站起来了，掌刑的过来了，把老将军黄盖往地下一摁，然后把衣服往下一吞，啪，这头一下下去，这绿尘就起来了，二一下再下去，啪，这绿尘上就见了血了。大家谁敢看呢？黄老将军东吴三世老臣，平时人缘又那么好，大家不敢看。听着，老将黄盖趴在地上咬牙忍痛，甭说是黄盖，就是小伙子也受不了，钻心的疼啊。黄老将军黄豆粒的汗珠就流下来了，自己跟周都督定下的苦肉计，如果自己不挨这顿暴

高达，怎么能破曹操百万大兵？大家伙儿想找个人救救吧，看了看张昭，张昭摇了摇头，把头低下的，心说我求情也是白求啊。看看老将程普，老将程普的脸都气紫了。鲁肃心说，谁能替黄老将军求情啊？他一眼看见诸葛亮了，他一看诸葛亮更生气了，鲁肃差点气死，整个中军保障全都心疼黄老将军，这位诸葛亮往这一坐就跟没事儿似的，手里拿着自己的羽扇轻轻一摇，两只眼睛往下一看，无动于衷。鲁肃心说，诸葛亮诸葛亮，难道你是铁石心肠吗？我们都是主人，你是客人，你要求求情，周公瑾能够把你轰出帐去，能够杀你吗？你要眼瞧着我们黄老将军受这顿毒打，这还不得打死啊？你怎么就不说话呀？鲁肃瞧着诸葛亮，想着告诉诸葛亮，诸葛亮就不抬头，在这拿扇子轻轻的摇着。大家伙着急呀，周瑜脸色铁青，浑身直抖，牙关紧咬，是眉峰紧锁，头上的雉鸡尾突突直颤，这真是气坏了。其实周瑜周公瑾心中是心疼黄老将军，每一棍下来打在黄盖身上，落在周瑜的心上。打着打着，所有的人实在受不了了，全都跪下了，周瑜不理，接着往下打，啪啪啪。鲁肃一下就趴在老将黄盖的身上，周都督，请你放下留情，我鲁肃情愿替黄老将军领罪。再落下来就打在鲁肃的身上。周瑜轻轻地出了一口气，哎呀，要不是看在子敬跟众位将军的份上，我岂能饶恕黄盖？这次斩打50，记下50，倘若再犯，二罪归一，散帐。周瑜周公瑾把袍袖一抖，转入后帐，到了后帐，唰的一下，周瑜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所以说黄盖跟周瑜定下苦肉计，黄老将军太不容易了，多大岁数了，年过花甲，这顿毒打要真把黄盖给打死可怎么办呢？等周瑜退帐之后，文臣武将往上一围，把老将军扶起来，黄老将军已然晕过去了，马上请来军医官急救黄老将军，吃了药了，然后大家伙抬着把黄盖抬到黄盖的寝帐。诸葛亮一看大家全离开了中军保障，这才站起来，把手往后一背，溜溜达达从大帐出来，叫着两个小书童啊，走啊，咱们回到船上歇息。诸葛亮走了，咱们再说鲁肃。鲁肃在黄盖的寝帐，眼瞧着军医官给黄盖身上的伤全都上好了药，看着黄盖吃完了定神药，吃完了止疼药，黄盖这条命算能保住了。看着黄老将军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鲁肃心疼的这眼泪一对儿一对儿往下掉。哎呀，怎么打得这么重啊？这腿上的肉都烂了，你们可好好伺候着黄老将军，如果黄老将军出了意外，拿你们试问，一般人可不准随便让他们惊动老将军，让将军静养。说完之后，鲁肃就回到自己的营中，他坐着生气。周瑜，这黄盖几句话招你惹你了，你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啊？你干嘛这么打他？再说诸葛亮，你这人更可气，我们大家不好求情，你为什么不替黄老将军说几句话？不成，我得找你算账去。鲁肃离开自己大营，直奔江边，到底诸葛亮

0: 如何对答，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

你是客人，你为什么就不替黄老将军求情呢？鲁肃就来找诸葛亮算账来了。来到江边，上了小船，诸葛亮抬头一看，哎呦，子敬来了，来来来，坐下。不坐。子敬，你还在生周都督的气呀？我不生周都督的气，我就跟你孔明生气。子敬，周都督打黄盖，你跟我生什么气呀？孔明先生，周都督毒打黄盖，你为什么坐那儿装聋作哑啊？你为什么不出面讲情？我们都是周都督部下，不敢犯言苦谏，你可是东吴的客人，你有多大的面子啊？你刚刚为周都督借来10万支凋零箭，你说话不能不管用，你为什么一句都不说？你就瞧着周都督把黄盖打死，你跟黄盖何冤何仇？子敬啊，我问你，我诸葛亮招你惹你了？招我了？就是你心肠太狠。子敬，我问你，你为什么戏弄我诸葛亮？你是欺骗我呢，还是跟我开玩笑？孔明啊，自打你来到江东，我鲁肃待你如何？我哪次跟你讲的都是实话？我从来没欺骗过你，糊弄过你。子敬，难道你今天真没看出来吗？那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周都督定的计策。这个计策定得这么好，我为什么出面调解啊？鲁肃听了好像有点明白了，但是还不太明白。孔明先生真是定的苦肉计。子敬啊，这是再真也不过了。你想想，周都督要破曹兵，决战之前想派黄盖面见曹操诈降，要让曹操相信黄盖投降是真的，所以才想出这条苦肉之计。如果不用苦肉计，曹操怎么会相信呢？你看今天周都督把所有的文臣武将全叫来了，连曹操派的两个奸细蔡中蔡和都来了，这就让他们两人看呢。这两个人在现场耳闻目睹，把这些情况正好报告给曹操，曹操就会确信无疑了。黄盖诈降，曹操不疑心，东吴就可以从中取势，来个里应外合，大破曹兵。这是周郎的妙计，我为什么出面阻拦？子敬，你身为赞军校尉，早已然知敌，你还得欺骗我吗？诸葛亮这一番话说得鲁肃如梦方醒，瞠目结舌。哎呀，鲁肃心说诸葛亮真是高人，怎么什么事都瞒不过他，倒把我给瞒住了。先生，请你不要怪我，我确实不知道这条计策，承蒙指教，告辞。慢着，子敬啊，你要回到大帐看见周都督，周都督要是问起来说诸葛亮对这件事什么看法，你就告诉周都督说我也埋怨他毒打黄盖，千万千万你可别告诉他说我知道他跟黄盖定的苦肉计。哎呀，孔明先生你放心，我什么时候把你的话告诉周都督？哎，你可不是没说过，上回草船借箭我不是没说吗？是啊，你要说了那箭就借不成了，我诸葛亮脑袋也掉了。这次你千万千万也不要说，如果你说了我诸葛亮脑袋搬家还是小事，老将军黄盖这顿打就白挨了，百万曹兵就破不了了。子敬，你可小心慎言。谢过孔明先生，我记住了。鲁肃告辞，高高兴兴地回来见周瑜。
周瑜正在帐中来回踱步，子敬啊，

你这是从哪儿来？周都督，我到各个营寨全都看了看。我问你，我毒打黄盖之事，文官武将有什么议论没有？周都督，这议论还小吗？大家都说您太狠了，黄老将军招您惹您了啊？你看见诸葛孔明没有？看见了。孔明先生讲些什么？孔明先生啊，也埋怨你对老将军太无情无义了。哈哈，都督，您怎么了？子敬啊，我好不容易这回总算蒙了诸葛亮，瞒过他这条计策。鲁肃心说，这回是诸葛亮瞒过你了，你什么时候能瞒过诸葛亮啊？都督，我可不明白，我得问问您，您为什么这么毒打黄老将军？子敬，本应当跟你商议，事情紧急，没来得及告诉你。今日痛打黄盖，是我跟老将军商定的苦肉计，只有这样才能瞒过曹操，让黄老将军前去诈降，只有诈降才能用火攻之计火烧曹操战船，战败曹兵，就在此一举了。子敬，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军中机密啊。啊，我明白了。鲁肃心说，诸葛亮，诸葛亮，我鲁肃这辈子全都服你呀。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苦肉计，而且这句话呢，也成为老百姓的一句口头语了。我们都知道，赤壁鏖兵火烧战船，如果没有诸葛亮借东风，烧不了曹操83万大兵。可是如果光有诸葛亮借东风，没有黄盖苦肉计诈降，那么这把大火还是烧不起来。所以说老将黄盖这顿打是没有白挨呀。行苦肉计最难，因为必须自我伤害才能够以假乱真，苦肉计再配合反间计就更好了。所以周瑜打黄盖的时候，在大帐之内暗中就让甘宁把蔡中蔡和也带来，好让他们亲眼看见，给曹操通消息。就在黄盖挨打的当天晚上，有一个人围着老将军黄盖的寝帐转来转去。为什么不进去？因为鲁肃有令，任何人不能随便进黄老将军寝帐，恐怕耽误黄老将军养伤。所以这个人在外边转了半天，你说走吧不忍心，进去吧鲁肃又不让。这人是谁呀？这人是东吴的参谋官，姓阚，名泽，字德润。这位阚泽、阚德润是会稽山阴人士，他也是孙权手下的谋士。阚泽从小家就穷，念不起书，长大了之后给人家做佣工，怎么办呢？他想读书就借书看，只要看一遍是过目不忘。而且这个人胸有奇才，最善雄辩，胆量过人，在江东文武官员当中，阚泽跟黄盖最有交情。今天在中军大帐，周瑜怒打黄盖黄功夫，阚泽觉得蹊跷，这里边有文章，所以他等别人都走了，晚上来看望老将军，想打听打听实情。他一想不让进去不成，我得闯进去。想到这儿，阚泽迈步就往里走，这有小校看着呢。哎，阚参谋，鲁大夫有话不让进。不让进我也得进。就这声音这么低，黄盖黄功夫听见了。黄盖希望听见的就是这个声音。黄盖心说，天助我也，阚泽来了。因为黄盖定了苦肉计，挨打之后黄盖不能亲自到江北前去下诈降书，他趴在炕上，虽然吃了药，虽然上了药，他咬牙忍痛，头脑里思索，江东的文武官员当中，谁能替我黄盖面见曹操前去下书？只有参谋官看。

看则，可是左等看则不来，右等看则不来，到这时候听见看则的声音了，老将军一下就坐起来了。外边何人喧哗？老将军，是看参谋要看您，你们退出去请看先生进帐。手下人赶紧退出去了。看则看德润来到老将黄盖的床榻之前，老将军，伤势如何？哎呀，现在吃了药也上了药，依然好多了。老将军，我只问你一件事，你过去跟周都督有冤吗？有仇吗？哎，你到江东之后，你看见我跟周都督有过仇恨吗？没有啊。好，看着听到这儿就坐在床边，用手一捻胡须，微微一笑。我明白了，既然老将军跟周都督无仇，老将军今日受责定是定的苦肉之计呀。黄盖一伸手就把看泽的嘴捂住了。德润，轻声些，实不相瞒，你猜对了，此事关系重大，千万不要泄露出去。老将军你放心，我看泽守口如瓶，可不知老将军诺大年纪，为什么要行此苦肉之计。德润呐、啊，想我黄盖受孙家三世厚恩，无以为报，现此苦肉之计，未破曹兵。我虽然受些皮肉之苦，但是我没有怨言。德润呐、啊，我骗官全营文官武将，只有你是我最知心的好友。德润，你是忠义之士，所以才将心腹之言告诉于你。老将军，你把心中的话告诉我看泽，是不是让我替你到曹营前去下诈降书信？德润，实不相瞒，我国有此意，我行动不便，我去不了，不知道德润你能否愿意替我黄盖代劳。老将黄盖说到这儿，两只眼睛看着看泽。老将军，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见外了，你和我都是东吴之臣，为国尽忠，我为什么不能替国家出力？只要黄老将军你信得过我，我愿去曹营面见曹操，去下诈降书信。德润，你忠义可嘉，可是你要知道，此去曹营如同闯入龙潭虎穴，如果机密泄露出去，有去无回。德润，望你慎重思虑，再做决策。黄盖这人好，他并不逼看则看德润，黄盖告诉他了，说你要慎重决定，因为去如同闯龙潭虎穴呀。所以说黄盖虽然年过花甲，跟周瑜定下苦肉计，这顿毒打是挨了，疼痛是没法比的，但是黄盖的伤总是可以医治好的。在东吴打得再厉害，只要能缓过来，能活过来，伤养好了，他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过江面见曹操，去献诈降书信，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顶着死去的。过江见谁？见曹操。曹操视之奸雄，疑心最大，而且曹操一向使用全诈之术，你要蒙曹操好蒙吗？倘若曹操一眼看破了，传令杀，谁过江面见曹操，谁就得死。所以说看泽下诈降书比黄盖更不容易。老将黄盖看着看泽，看德润看出老将黄盖的心情了。黄老将军，大丈夫处于天地之

间不能立功建业，这如同跟草木一样腐烂。老将军，你这么大岁数都自愿为国捐躯报主，我怎么能不舍得自己的性命？黄盖听到这儿，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咬牙忍痛滚下床来，跪在地上功夫谢过了。哎呀，看泽大惊失色，赶紧把老将军扶起来，帮着他上了床。老将军，事不宜迟，我今夜便行。好，书信依然写好了，请德润过目。看泽接过书信，辞别了黄盖，回到自己的寝帐，把黄盖写好的诈降书信仔细的看了三遍，心中有了主意了。然后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扮成一个渔翁，天骄二谷，悄悄的驾了一叶小舟飞往曹营。这才是老将亲身私报主，谋使为国有同心。这天夜里，天空中布满了寒星，这风浪吹起浪花来，拍打着这只小船。也就是夜里三更时分，小船就接近曹营的水寨了，唰，马上围过了四只小船，上边全都是曹操巡江的兵。看泽站在船头之上，双手抱拳：“众位，在下是江东的参谋官，姓看，名泽，字德润，有机密大事求见曹丞相。”当兵的不敢怠慢，三只小船看着看泽，一只小船一掉头，唰，跟箭头似的就奔了曹操的水营了。赶紧上岸禀报知日的中军官，中军官带着这名巡江小校来见曹操。这时候曹操刚起来，启禀丞相，江南来了一只小船，船上一名渔夫打扮之人，自称江东参谋官，姓看，名泽，字德润，说有机密大事求见丞相。好，把他带入帐中。遵命。时间不大，有人把看泽、看德润带到曹操大帐。看泽走进帐中一看，帐中是灯烛辉煌，曹操端坐在几案旁边，是一把虎皮椅。看泽一看曹操，白面长须，黑眉细目，束发冕冠，身穿锦袍，甭问了，这准是曹丞相。曹操呢，也在上下打量看泽、看德润。只见看泽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四方面目，白面皮，白中透红，红中透润，两道剑眉，一双大眼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方海口，三绺墨染，黑胡须，君子人脸上一团正气，头上戴着斗笠，身披蓑衣，足蹬麻鞋。曹操看完了，曹操就问看泽，你既是东吴的军中参谋，到此何干？其实曹操问的也有理，你既是东吴的参谋官，你上我曹操这干嘛来了？看泽这个人他很聪明，他没直接回答曹操，一抬头，我听人传言曹丞相求贤若渴，可是今天见着曹丞相却问我来此何干，这是名不符实，夸大其词。黄功夫啊，黄功夫，你又错了，错投了主人。曹操还就吃这样的话。曹操用手一指，我来问你，你是东吴的军中参谋，而且老夫正跟东吴交兵，两军对垒，你深夜来此，我当然要问。看泽面无惧色，他一抬头瞧了一眼曹操，曹丞相，你既然这么说，你就听我告诉你，黄盖黄功夫是东吴的三世老臣，他今天在中军大帐之内劝说周瑜，说我江东兵力跟丞相无法抗衡，应该归降丞相，没想到周瑜大怒，

0: 要把老将军推出去斩首，江东的文武官员苦苦哀求，黄老将军才被免于死罪。死罪虽然免了，但是周瑜传下命令，重责老将军100军棍。黄老将军被打得遍体鳞伤，他非常愤恨，所以要归降丞相。为什么？他为了报仇。因为我跟黄公府交情最好，情同骨肉，所以才来见丞相献上秘书，不知丞相能否准许归降。哦，曹操手里胡须，我来问你书在何处。看泽从怀中掏出这封书信往上一呈，曹操把书信接过来打开，再登下官桥。盖受孙师厚恩，本不当怀二心，然以今日世事论之，以江东6郡之卒当中国100万之师，众寡不敌，海内所共建也。东吴将吏无有之虞，竭之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怀浅杠，自负其能，折欲以卵击石，兼之擅作威服，无罪受刑，有功不赏。盖昔旧臣无端畏所摧辱，心实恨之。福闻丞相诚心待物，虚怀纳事，盖愿率众归降，以图建功雪耻，粮草军帐随传献纳，气血败白，万物见疑。黄盖这封书信写得非常好，头两句话说盖受孙师厚恩，本不当怀二心，这两句话写得最好了。说我黄盖受孙氏30厚恩，先保孙坚，后保孙策，再保孙权，我不应当怀有二心。可是现在以形势来讲，周瑜妄图用江东6郡的兵将抵挡丞相的100万雄兵，寡不敌众啊！四海之内谁不知道啊？东吴的文官武将，无论智者愚者，都知道这个仗是打不了的。可是周瑜这个黄口如子，心胸狭窄，浅薄愚笨，以为天下无敌了，总是想以卵击石。再说周瑜独断专行，自以为不可一世，他为所欲为，没罪的将士他说打就打，说杀就杀，有功的将士他不给予奖赏。我黄盖是东吴的30老臣，无端遭到周瑜的毒打，受辱于大庭广众之下，我恨周瑜呀！我早就听说丞相诚心待人，招纳天下贤士，所以我愿意率领我手下的兵将归降丞相，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建功立业，以雪耻辱。我黄盖是东吴的粮台官，投降的时候一定把粮草军械器皿随船带来。我见到曹丞相，我在曹丞相面前哭泣，哭得我泪中都带着血了，向你表达，向你陈述，请丞相你千万不要猜疑。黄盖这封书信写得太好了，曹操拿过这封书信看完了之后，就在几案之上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十几遍，突然间用手一拍桌案，大胆看责，黄盖献苦肉计，你前来下诈降书信，周瑜好从中取势，用这样的计谋来戏耍欺骗我曹操吧，来把看责推出去杀。到底看责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1: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0: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2: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0: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2: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0: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2: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0: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2: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1: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小朋友，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后啊，叫如来佛呀给他压在五行山下边了，一压

压了500年，后来唐僧从这儿过的时候啊，才把他给救出来。他呢就成了唐僧的徒弟了，保护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这个孙悟空啊可有意思了，在路上啊他降了一条龙，那条龙啊就变成了一匹白龙马给唐僧骑着，唐僧呢就不用在路上走了。有这么一天呢，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天晚了，一看前边啊有一个观音禅院啊，里边住着和尚啊，是个和尚庙。他们到那儿去了，这个孙悟空啊他爱说笑话，他就对庙里头的和尚说，哎，你们知道吗，我师父唐僧啊有一件很贵重的袈裟。袈裟呀就是和尚穿的衣服，你们知道吗，这个袈裟呀是观音菩萨给我师父的，哎，我拿来给你们瞧瞧。他就把师父的袈裟给拿出来了，这和尚们一看呢，有一个和尚啊就起了贪心了，偷偷的呀把袈裟给藏在自个儿的屋里了，他不想拿出来了。嘿，没想到啊又让庙里头的一个妖怪呀给偷走了。这个妖怪是谁呀，就是住在黑风山黑风洞的一个黑熊怪。到了第二天，唐僧一看 我的袈裟怎么没了，可着急了。孙悟空啊就说，师傅师傅你别着急，我打听打听去。他一打听，原来庙附近呐有一个黑熊怪。他想，不用说呀，我师傅的袈裟准是让他给偷走了。他就对唐僧说，师傅您别着急，我马上就把袈裟给拿回来。孙悟空说着呀蹦的一个跟头，他就到了黑风山了。他拨开了云彩仔细的一瞧啊，只见那山坡上啊有三个妖怪，正聊天呢。一个呀穿着黑袍子，一个穿着黄袍子，一个穿着白袍子。穿那个黑袍子的那个妖怪就说了，哎，你们听我告诉你们，昨天呢我得了一件很贵重的袈裟，我想用它开个佛衣大会来庆贺我的生日。孙悟空一听说，好啊，感觉就是你给偷去的，噌跳下云来了，大声了喊了一声，呆，大胆的妖怪，偷我师父的袈裟不算，你还要开什么佛衣大会庆祝你的生日，好了，我先给你做生日。说着抡起金箍棒啪的一抡，一下啊就把那个穿白袍子的那个妖怪给打死了。低头一瞧啊，嘿，原来是一条白长虫。那两个妖怪一看，好家伙，一棒就给打死一个，吓得就跑了。孙悟空一看，怎么着跑了，哪儿去了，原来这个妖怪呀都跑到山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往前边一看，有个大山洞，洞口啊有两扇大石门，过去一推啊关得挺紧的。石头门上头啊横着写着六个大字，黑风山黑风洞。好啊，感情这个妖怪的老窝在这儿呢。他抡着金箍棒大喊一声，呆，快开门。洞里头的小妖怪一听啊吓得直哆嗦。那个穿黑袍子的妖怪呀就是黑熊怪，他让孙悟空给吓得不是跑回来了吗，这个气儿啊还没喘匀呢。听到那种外头孙悟空追来了而叫门呐，他只好拿起他那个大扎枪就出来了。孙悟空啊这才看清楚了，他那个脸呐是又黑呀又凶，难看极了。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黑呀，这么难看呢。嘿，正想着呢，这黑熊怪可就说话了，喂，你是谁呀，敢到我

0: 这儿来呀？哈哈，你不认得我老孙呐、啊？我是唐僧的徒弟，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你快把袈裟拿出来，要不然的话，我老孙把你的全洞的妖怪都给打成肉酱。哦，你是要袈裟来了？不错，快拿出来。拿出来，袈裟是我拿来了，我要是不交出来，你敢把我怎么样呢？嘿，我认识你，你不就是弼马温吗？孙悟空啊，最不愿人说他是弼马温了，听黑熊怪这么一说呀，他可火了，跳起来呀、啊、朝着这个黑熊怪啪就是一棒。这个黑熊怪呀用枪一挡，两个人呐、啊、就打起来喽。这个黑熊怪呀还真有两下子，够有能耐的。他们呢从早晨呢一直打到中午还不分胜败。这个黑熊怪呀就用这个扎枪架住了孙悟空的金箍噜棒了。姓孙的，咱先别打了，等我吃了饭再和你打吧。哎，你这算什么好汉呢？才打了半天就要吃饭？我老孙在五行山底下压着，过了500年我也没吃也没喝，我都不饿。嘿，姓孙的，你是你，我是我，我得吃饭去。说着这黑熊怪呀用扎枪一晃，吃啊，变了一股黑风啊，他钻到洞里头去了，哐把洞门也关了，他不出来了。孙悟空一想啊，你不出来了也好，我先回去啊，跟我师父说说，待会儿我再来找你算账。孙悟空回到和尚庙啊，就把这事儿跟师父说了。过了中午啊，孙悟空啊又驾着云去找这个黑熊怪。刚走到半道上啊，看见一个小妖怪呀、啊、往山下边走呢，左胳膊下边啊夹着一个木头匣子。孙悟空从空中跳下来了，他举着那金箍噜棒这么一扒拉，好，一点劲儿也没用啊，这个小妖怪就趴下死了。孙悟空打开那木匣子一看呢、啊、里边有一张请帖，原来是这个黑熊怪呀请那个观音禅院的和尚去参加他的那个佛衣大会。孙悟空一想，哦，请我师父住的那个庙里头的老和尚啊，嗯，那个老和尚的模样我还记得，哎，我呀就变成了那个老和尚的模样，到这个洞里头去看看，看看那个袈裟是不是在那儿呢？对，就这么办。这孙悟空啊，哎。摇身一变，他就变成了那个老和尚的模样了。他大摇大摆的就来到了黑风洞，学着那个老和尚的那个声音就叫门。黑熊怪一听是他请的老和尚来了，又一想不对，心里头挺纳闷的，我刚派人去送请帖，怎么这么快他就来了呢？嗯，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孙悟空啊请他来要袈裟的。嗯，这个黑熊怪这么一想啊，就跟那小妖怪说，快快快把那件宝贝的袈裟藏起来，别叫这个老和尚看见。哎，黑熊怪把那个袈裟藏好了，这才开门请这个孙悟空变的老和尚进来。这个黑熊怪就问，哈哈，哎，长老，刚才我派人去送请帖，请你后天来参加佛衣大会，怎么你这会儿就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儿，我呀正要找你，刚走到半道上啊，正好碰见那个送请帖的，说你要举行什么佛衣会，嘿，我就急急忙忙的赶来了。哎，我想先看看那件佛衣袈裟。哎，不对吧，嗯，怎么那唐僧就住在你的庙里，你怎么会没看见过那件袈裟呢？ 他们正说着呢，一个小妖怪跑进来了，报告大王，不好了
1: 啊！出了什么事了？
0: 那个送请帖的被孙悟空给打死了。黑熊怪一听，一伸手啊，就把那扎枪抄起来了。孙悟空呢，也现了原形了，拿出他那这金箍噜棒，跳到山坡上，他们俩就打开喽，一直啊打到太阳都下山了，还不分胜败。黑熊怪有点累了，就又说了：“哎，姓孙的，现在天黑了，不好打了。”咱们先停战，明天咱们再拼个你死我活。
2: 孙悟空啊，把头一摇，不行，今天你要不把袈裟交出来，咱们没完。那个黑熊怪呀，吃的一下，又变成了一股黑风，钻到洞里头去了，哐啷，把洞门又关了，他又不出来了。孙悟空啊，只好又回到了和尚庙。唐僧一看孙悟空没拿回袈裟，心里头着急呀。孙悟空就想了想，师傅，您别着急，我有办法。明天呢，我去找观音菩萨。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哎，我跟他要袈裟。师傅，您想啊，观音菩萨在这儿叫人给他烧香磕头，可他又让妖怪在这儿捣乱害人，我去找他，让他来跟那个黑熊怪要袈裟。
1: 嗯，好吧。第二天一清早，孙悟空啊就一个跟头来到了南海。
2: 观音菩萨一看他来了，
1: 悟空，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2: 有事儿，有事儿。我问你，你在那个和尚庙观音禅院受人家的香火，让人给你磕头烧香，可你为什么不保护人呢？你让那个妖怪在那会儿捣乱，我师父的袈裟就让那个黑熊怪给偷去了，你给我要回来。
1: 你这个猴子啊，妖怪偷你的袈裟，你赖谁呀？
2: 不是因为你拿出袈裟叫人家看吗？
1: 谁叫你爱夸口，把袈裟拿出来让人家瞧呢？
2: 孙悟空一听啊，观音菩萨可真有能耐呀，这些个事儿他怎么会都知道了呢？
0: 他就赶紧说：哎，您说的对，我老孙有错，可是现在妖怪呀不把我师父的袈裟拿出来，您还不应当帮点忙吗？
1: 好吧，看你师父的面上，我和你去一趟。
2: 那好极了。
1: 说着观音菩萨和孙悟空一块儿啊驾着云就到黑风山那儿去了。
0: 刚到了黑风山呢，他们就看见路上走了一个人，穿着黄袍子，两只手啊捧着一个盒子，里边是什么呀？孙悟空一句话没说，举起金箍棒一下啊就把这个穿黄袍子的给打死了。观音菩萨就问：哎，你这个猴子，人家和你没冤没仇的，干嘛打死他呀？
2: 哎，您不知道，我认识他，他和那个黑熊怪是一伙的，昨天呢他们还在一块儿说这个佛医会的事儿呢。您看，说着孙悟空用那金箍噜棒把那个穿黄袍子的人这么一挑啊，嘿，哪是人呢，是一条大黄鼠狼。
0: 孙悟空啊把地下那个盒子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呢，里头有两粒仙丹。孙悟空眨巴眨巴眼睛想了想：
2: 哎，菩萨，我有收服黑熊怪的妙计了。
0: 什么妙计呀？这两粒仙丹呢一定是要送给那个黑熊怪的，我把这两粒仙丹呢吃上一粒啊，我变成了一个大点的仙丹，您呐就变成了刚才这个穿黄袍的那个模样，把这个仙丹呐拿去了给那个黑熊怪吃了，等我倒到他的肚子里头啊，您就跟他要袈裟，他不给我就在他的肚子里头来这么一通猴拳。观音菩萨一听笑了：好吧， 说着观音菩萨呀就变成了那个穿黄袍的妖怪的样了，端着这个盒子，孙悟空啊吃了一粒仙丹，他就变了一个大一点的仙丹，菩萨呢就把孙悟空变的仙丹和另外的那个仙丹呢端着去见这个黑熊怪。黑熊怪一看那高兴极了，啊，你来了，请坐请坐。观音菩萨就说，大王，我来给你送宝贝来了，是两粒仙丹，请你收下，表表我的心意，大王吃了会长生不老的。黑熊怪高兴极了，拿起那大粒仙丹就往嘴里头送啊，还没等他咽呢，咕噜了一下啊，这个仙丹呢就跑到他的肚子里头去了。孙悟空到了黑熊怪的肚子里头啊，他真不客气，把手这么一伸，哎，他就打起猴拳来了，左一拳右一拳，这一来黑熊怪哪受得了啊，疼得他呀倒在地上现了原形了，原来是一只大黑熊。观音菩萨呢也现了原形了，就说，孽畜，还不把唐僧的袈裟交出来吗？
1: 啊，我就
0: 这个黑熊怪呀没办法了，交出了袈裟，孙悟空这才从他的鼻子眼里头蹦出来，拿起金箍噜棒就要把他打死。菩萨呢一摆手，不要伤害他，我要带他回去做个看门的。
1: 那好吧，
0: 孙悟空啊就向菩萨行礼，谢谢菩萨，然后呢就拿着袈裟找他的师父去了。师父唐僧一看袈裟找回来啊，乐了。第二天他们就往西天走，走着走着一看，哎呀，前面出了什么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了，下回我再跟你们说啊。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跟我下棋吧。
2: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啊。
1: 妈妈，小青蛙怎么叠呀？
3: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1: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2: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1: 那妈妈呢？
3: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1: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古往今来，世世代代，人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爱情的歌唱，爱情永远是诗词中的领衔主题。《长恨歌》无疑是中国爱情经典长廊里的一个奇迹，它骑在爱情的主角竟然是个皇帝，这一定位便注定了这份爱情的传奇色彩，注定了这场爱情悲剧的主人公恰恰是悲剧的制造者。它的神奇还在于把政治悲剧和爱情悲剧不露一丝痕迹地交融在一起，编织成一篇哀婉动人、缠绵悱恻的人间神话。请大家欣赏白居易的《长恨歌》，作曲莫凡，朗诵丁建华、乔真。

0: 泛黄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始，云鬓巴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或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1: 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

扬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胜万骑西南行。

0: 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店未地无人收，
1: 完了，咱们全都上。
0: 翠轿
1: 最后先献花，
0: 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灯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长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爷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依旧皆是笔，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焦黄阿监青额老。

殿莺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晚冷霜华重，翡翠轻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眠。

穷道士洪都客，能以京城治魂魄，未敢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玉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变。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雀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

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懒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瓶已理开，云髻半片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别音容两渺茫，朝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土。

回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即将去，钗留一股何一扇，钗掰黄金何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尖，天上人间

0: 琴重寄词，词中有事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1: 在天院

0: 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1: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0: 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为
0: 连理枝。
1: 天长地久，
0: 有时尽。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2: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1: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3: 今天，我们队长许下青春的誓言，金的百年，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1: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2: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1: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空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7: 感谢您。
6: 您看，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研究。
7: 哦，对
6: 啊，研究好了以后呢，创作的新节目奉献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应该。
6: 我这人就好研究。
7: 哦，您平常研究什么？
6: 哎，最近研究好极了。
7: 好吗？
6: 高科技、高精尖的话题。
7: 嘿，您听听，
6: 知道是什么？
7: 相声演员就研究这高精尖了。
6: 那是啊。
7: 哎，我听听什么课题？
6: 跟大伙汇报一下啊。
7: 好啊。
6: 最近我在研究什么呢？
7: 嗯，
6: 肚脐儿。
7: 什么？
6: 肚脐儿知道吗？
7: 肚脐儿，
6: 哎，也有叫肚脐眼的。
7: 哎呀呵，就别走大折了，就叫肚脐眼儿，
6: 知道吗？
7: 啊，肚脐儿知道，
6: 大伙儿都见过吗？
7: 啊，见过见过。
6: 首先给大伙儿先展示展示啊。
7: 哎呀呀，可以可以，可以，大伙儿都有，
6: 哎，都有，
7: 全体都有。
6: 最近不就研究这个？
7: 哦，研究这个。

0: 伙都知道这肚脐儿。哦，那么问题来了，
1: 是是，
0: 什么是肚脐儿？
2: 肚脐儿就是肚脐儿，
0: 你看完了吧？大伙都不研究，都知道肚脐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吧？
1: 这肚脐儿是
0: 这里都是知识，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1: 这里还有知识。
0: 哎，我跟大伙讲什么是肚脐儿啊？人类出生以后，身体上留的第一道伤疤就是肚脐儿。哦，你看孩子一出生，大夫用剪刀剪断脐带，留在孩子身上这段脐带一周左右会自然而然的脱落，这个伤疤就叫肚脐儿。
1: 你瞧，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0: 是不是？这都是知识啊，
1: 是是是，
0: 在研究。那么问题又来了，那么问题又来了，
1: 又来什么？
0: 这个肚脐儿啊。到底能不能抠？哦，是不是？大伙儿有的时候想过，肚脐儿这痒想抠又不敢抠，到底能不能抠啊？哎，
1: 我替大伙儿，我也替我自己问，
0: 怎么着？
1: 这肚脐儿能不能抠？
0: 我告诉大伙儿啊，能抠
1: 啊，你能抠，
0: 但是没有必要。哎，
1: 你废话，那你说他干嘛呢？
0: 那不成啊！那为什么有的朋友说了，说抠完以后，抠完肚脐儿肚子疼？你怎么说抠完肚子疼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怎么回事？
0: 因为你抠破了。哎，呵，
1: 你再抠还出血呢。
0: 你看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呀。
1: 就研究这玩意儿，肚脐儿。
0: 这怎么了？我要不说，你知道什么是肚脐的定义吗？
1: 不是，你研究这有什么用呢？
0: 还有高科技的呢。
1: 你说点高科技的。
0: Rocket。
1: 什么
0: ？Rocket。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火箭，知道吗？
1: 火箭，
0: 研究火箭最近我。
1: 我这火箭、
0: 就一点肉，啪！火箭知道吗？研究这个，
1: 明白了啊！你那火箭是过年三十这放吧？你这火箭三十在升空的吗？你那个
0: 三十干嘛呀？
1: 你肉啪，这不窜天猴吗？这是火箭，
0: 我说的专业术语，你听得懂吗？
1: 什么专业术语？
0: 我就说这火箭，大伙都见过火箭，火箭发射吧？
1: 对对对，
0: 火箭有多憨，知道吗？有多憨呢？大火箭、多憨，
1: 这术语太专业了啊！有多。
0: 哎，多憨！哎呀，
1: 你抱大树去了，有多憨？
0: 多粗？
1: 不对，人家那直径、半径，你得这么论。
0: 咱就说这直径啊，最早的火箭直径多少，知道吗？
1: 直径那我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多少？
0: 27掌。哎，
1: 这对了，这对了，27掌跟那多憨哎一个计量单位，这是。
0: 就是量出来以后，3.35米。
1: 哦，这么是3.35米。
0: 这个数据打哪儿来的，知道吗？
1: 那不知道。
0: 最早的火箭直径都是3.35米。哦，因为啊，制造火箭的地方跟发射火箭的地方一般不是一地儿，中间就得运输。
1: 是。
0: 运输来说，一般都是火车运输。火车运输的时候，中间呢可能经过这隧道。
1: 隧道。
0: 所以说，火箭的直径不能超过隧道的宽度。隧道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1: 您说说。
0: 根据铁轨的宽度决定的。铁轨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1: 你再说。
0: 铁轨的宽度是根据马车。
1: 马车。
0: 也就。就是罗马战车决定的。罗马战车两个轱辘之间的距离是4.85英尺，这个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拉战车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屁股决定的。
1: 嘿，这真是冷知识了，
0: 你根本不懂，你懂吗？所以说我总结出一个理论来呀。
1: 您说说，
0: 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定决定的。
1: 马定，
0: 马定啊，
1: 马定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看，不是马屁股吗？屁股不就是定吗？哎
1: 嗨，你别往我这儿上，你这里边还有方言，你这里头
0: 这研究啊。还有最近我最要喜欢的一个课题，跟大伙儿聊聊啊。
1: 我说刚才那肚脐儿啊，不怎么样。这火箭不错，
0: 还成
1: 啊。你下一个研究
0: 更好了，
1: 你说说。
0: 这现在已经啊，全世界都在研究的技术，我听说马上就要成功了。叫人体冷冻技术。
1: 人体冷冻
0: 就是人还活着呢啊。我这两天你来说。我这两天我不想活着了，
1: 我凭什么不想活着了？
0: 没关系啊，冻起来，
1: 冻起来，
0: 冻起来。你说我这两天我也歇会儿，签一合同，3年以后出来还是活的。
1: 是啊，
0: 哎，当然了，没有100%说宣告这技术肯定成功了，但是我期盼着，因为我认为这个技术如果成功的话呢，对我们相声界以及文艺界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吧？
1: 这个技术如果成功了啊，对相声界跟文艺界有好处。
0: 那当然，你就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重要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得传承。
1: 对，
0: 好多我们的老前辈呀、老艺术家呀，好多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1: 都走了。
0: 现在你想查，没地儿查去。
1: 对对对，
0: 有这技术不怕了。
1: 怎么呢？
0: 这技术，这咱甭说别人啊，你说那双胞胎是吧？光国亮，你说挑一个，
1: 挑一个，
3: 挑谁？
0: 挑郭阳吧。
3: 大姚，
0: 哎，
3: 他怎么样？
0: 再过个几十年吧。哎，等着身体还好的时候，你别等他没喽，没之前给他冻起来，
1: 给他冻起来。
0: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咱们都没了。咱们都没了，他还 开活呢，开活呢。
1: 不对吧？啊，再过就是咱们都没了，
0: 都没了，
1: 他还活呢，
0: 他还活呢。
1: 那干嘛不动咱俩呢？
0: 动你，你乐意吗？
1: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是动他吧。哎，动他吧，
0: 别动起来。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再有相声后代小学生学习不明白了，不会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没关系啊。哦，有老前辈呢。
1: 对，冻着郭阳啊。
0: 哎，赶紧把郭阳从那个冷冻舱里取出来。
1: 好，
0: 推进解冻舱里头去。
1: 到这里头。
0: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好5分钟。这时候那解冻舱里边有个白色的玻璃窗在里转着。
1: 玻璃窗？
0: 你看你转，一会儿5分钟以后就听嘚儿这么一声，
1: 郭阳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是吧？
0: 微波炉干嘛呀？
1: 好家伙，还水晶床！你说的，我的妈，那不盘儿吗？玻璃盘儿吗？那
0: 转，解冻吧，哎呀，解冻出来，哎，跟当时一样。
1: 是啊，啊，
0: 当时活不了就出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不明白的？
1: 还这模样。
0: 哎呀，郭老师你好，郭老师，今天活的就快200多岁了吧都。哎，哇，真不错。哎，我有点事儿，我学习我不明白，我想问问您呢。哦，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问吧。哦，
1: 请教。
0: 就是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啊，这倒霉孩子，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1: 你第一个就不会。
0: 你这不巧了吗？啊，我也不知道。
1: 谁呀？他不会动他干嘛呀？
0: 开个玩笑，
1: 他得会。
0: 头一道菜蒸羊羔啊。哎，
1: 你瞧瞧，
0: 这还用说吗？蒸羊羔啊，
1: 告诉他。
0: 哎呦，这老前辈会的就是多。嗯，愣知道报菜名头一道菜是蒸羊羔。
1: 他知道不容易，
0: 真是啊。
1: 他知道不容易。
0: 哎呀，真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对对对，
0: 问完了，问完了。
1: 哎，好，
0: 赶紧动起来吧。哎，动起来吧。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多方便。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冻上了。
1: 好，
0: 接着活着呀。哦，哎，这孩子在这练蒸羊羔，蒸羊羔，在这背着坏了。
1: 怎么
0: 又坏了？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第二就不会，
0: 没关系啊。啊，有老前辈呢。
1: 哦，还对，
0: 赶紧把过羊从那冷冻舱里取出来，哎，搁到解冻舱里头，
1: 对，
0: 关好盖，摁解冻键，这时候注意时间啊，时间1分钟就行。
1: 用哎，不是啊，干嘛1分钟这回？
0: 刚搁里还没冻瓷似的。
1: 呵，嘿，好，
0: 哎，一会儿噔儿又出来了，
1: 又出来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又什么又不会了？
1: 是是是，
0: 郭老师，我想问问您，报菜名的第二道菜是什么呀？
1: 是，
0: 你就是不会吧？你就是
1: 废话。
0: 第二道菜怎么也不是蒸熊掌啊？
1: 对对对，
0: 蒸熊掌，
1: 蒸羊羔，蒸熊掌啊！
0: 好嘞，我知道了。赶紧动起来吧，动起来吧。
1: 又给动起来，
0: 又动起来了。这孩子在这背啊，背着又坏了。哎，第三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三个菜还不知道？
0: 哎，没关系，有老先生呢。
1: 好嘛，
0: 赶紧把锅羊从这儿弄出来，搁里头出来。解完冻以后，郭阳说了，有什么话一块儿问，成不成？
1: 哎，对了，
0: 啊，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我受不了。哎，这两位一会儿我再感冒喽。
1: 哎，对，哎，好。
0: 下回你在解我之前，你给我备着点藿香正气，知道吗？
1: 好，
0: 受不了，板蓝根都备上点。郭老师，我的第三道菜也想不起来了。就这么一道一道的问呢，你琢磨琢磨，报菜名100多道菜呢。
1: 一道菜画一遍吧，一道菜给他画一遍啊，
0: 多方便。
1: 你呀，
0: 就这么动了画，画了动，动了画，画了动。你说100多道菜多好玩这玩意
1: 儿？我说你们这叫缺德。
0: 什么叫缺德呀？啊，说这技术，我连他那个歌词的广告语我给他想好了。
1: 什么广告语？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
1: 这句我听着耳熟呢。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啊，动起来，
1: 别动他了。
3: 哦，看着幸福你都喊一吼，
4: 哎呀，我这耳朵没大，
5: 这是谁家的驴没拴上啊？
6: 你说什么呢？
5: 老魏头啊，别在这儿跳了啊！看别人跳舞要钱，看您跳舞要命啊！我的亲娘哎，
6: 您等会儿啊，你看清楚了，我是男性虫叫，
5: 我的亲爹哎。
6: 哎。
5: 占人便宜了的吧，
6: 吃亏了吧？
5: 告诉你别在这跳了啊，
6: 老弟，
5: 看你跳舞看一回噩梦做一年。
6: 你跳的也不怎么样啊，以后你要跳啊，到黄河边上跳，到贺兰山上跳。
5: 为什么呀？
6: 那地方没人，你爱怎么跳就怎么跳。你看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中山公园，这是我们老年人高兴的地方，欢乐的地方。哎呀，不是你随便撂蹶的地方，你这什么玩意儿？拿开！
5: 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
6: 我要干什么？我要把这个地方弄清楚了，弄利索了。我们舞蹈组合马上就到， 过年了，放假五天，今天要把这个舞跳得过瘾喽。
5: 我告诉你，你别动啊，碰坏了你可赔不起。今儿这地儿我第一个来的。
6: 你拉倒吧，你第一个来的，谁能证明你是第一个来的？哪天不是我第一个到啊？
5: 你今天几点来的？
6: 我五点。
5: 我比你来的早。
6: 你几点？
5: 我4:60。
6: 那是早点。你早什么？这不一样吗？我来的时候就没看见你。
5: 哎呦，就你那老花青光白内障眼，你能看见啥呀？
6: 我的眼睛好得很。
5: 什么？
6: 你走开！
5: 你走开！
6: 你走开！
5: 你走开！
6: 你走开！杨海，你还跟我动手？
7: 你停！快！您二老今天不跳舞，改打太极了。
6: 我说喜鹊啊，来，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给我们评评理，你说这时候是不是我们跳舞的时间？哎，这地方是不是我们呢？
5: 说话不嫌寒碜，
6: 怎么样？
5: 你在这跳舞，这地儿就是你的呀？啊，你还天天到海宝塔呢？那海宝塔你家的呀？切，你还想当托塔李天王啊？过来，喜鹊，你给评评理。你说是不是我们天天在这儿跳舞？
7: 其实您二老每天都在这儿跳，只不过魏大爷呢每天早上5点到7点。
6: 对呀、啊。
7: 王大爷你们呢是每天早上7点到9点。王大爷今儿怎么来早了？哎呀，
6: 我这老王头听见了没有？证人都说了，现在是我们跳舞的时间。
5: 我早来一会儿我也不犯法啊。再说我跳得好啊，我小时候我学过芭蕾。
6: 我看你像地雷。
5: 说
6: 我说老王头啊，你赶快走吧，我们白天鹅舞蹈组合马上就到了。
5: 不嫌寒碜呐、啊？啊，还白天鹅呢、啊、你白天鹅人吧，就你们那组合想想都有意思，6个人5个动作不协调、嗯、还有一个顺拐，一跳舞左肩膀高右肩膀低，左手6右手7，音乐一响1米6 1米7 1米6 1米7 1米6 1米7。
6: 你们那个组合也不怎么样。
5: 怎么了？
6: 6个队员一边高，除了屁股全是腰，4个老头俩老婆，平均年龄70多，没等跳舞先哆嗦，就这模样。你是我的少爷小苹果，哎呀，还小苹果呢，都快抖落伞了。
5: 那俗话说得好，玉不琢不成器，关键你是一块砖呐。
6: 哎呀，我说老王头，你也不要自卑。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然后又把所有的窗户都钉上了。我跟你说吧，说实话，我们的组合确实比你们厉害。
5: 我们的组合确实比你们给力。
6: 上一回市里搞舞蹈大赛，我们组合是第1名，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市政府给我们发的奖品，大冰箱。什么大冰箱啊？大音箱。哎呀，你看看，我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5: 美的你吧，市里得个1等奖就高兴成这样啊！我们参加省里的舞蹈大赛获得了1等奖，省里给我们发的摄像机你又不是没见过。哦，我不想张扬，我就想安静的做一个美男子。
6: 你还美男子？哎呀，喜鹊，姐，你赶快把店给我们接上，我们组合的靓男美女马上就到。
5: 喜鹊，先把我们的店接上，我们的潮男潮女马上就来了。
7: 那要不这样，我把您二老的电线啊都插上，伴奏带一块放得了。
6: 那不行，我们两个舞蹈不是一回事，他们这什么玩意儿？还我是一个小土豆，
5: 我们是小苹果。
6: 小苹果跟小土豆差不多，
5: 差远了。苹果
6: 不是葡萄就不错了。
7: 哎，行了，二位大爷，咱这是和谐宁夏，说话办事咱都得和谐。就为了这点小事儿，您二老就不能互相让着点吗？
5: 我这回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坚决不让。
6: 自古以来，这广场就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坚决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
7: 那您二老谁也不让着谁，我可管不了了。你们还是自己解决吧，我跑步去了。
6: 不是，哎。老外头，求你个事儿呗。
5: 说，这俗话说得好，要想好，大让小。你比我大，
6: 你就让让我呗。哎呀，你拉倒吧， 我70，你71，你比我还大一岁呢。
5: 哦，

0: 俗话还说了，要想好，小让老，
1: 乖，让让我呗。
2: 行行行行，我说你这叫什么道理啊？
0: 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你让不让？
2: 不让。
0: 你不让我只管跳，
1: 你是我
2: 的幸福，你就拍拍手。
0: 小苹，
2: 小苹果，我们大成呜呜
0: 呜吼啊！你下次抱抱他姥爷了。哎呀，
2: 像样，还跟我 PK 你，你差远了。
0: 我差哪儿了？
2: 啊！
0: 我告诉你，我会劈叉，
2: 我会翻跟头，
0: 我会倒立，
2: 我会打滚，
0: 我会原地转圈俩小时，
2: 我能向后翻腾三周半零一个月。
0: 你要成精啊！你还翻一个月呀、啊？我服了你了，我。
2: 我说老哥哥，动作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0: 你就把这地儿让给我呗。
2: 不能让。
0: 为啥呀？
2: 坚决不能让。
0: 说个理由呗。
2: 哎呀，我说老哥哥呀，你非让我说呀、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我们组合里边跳的最差的。
0: 哦，
2: 人家天天要把我给开了，现在我每天就一件事儿，每天早晨5点钟上这占地盘，要这事我都干不利索，人家就真把我给开了。
0: 我请你喝羊汤，
2: 那也不行。
0: 加羊肉的，
2: 你就是加一只羊也不行。
0: 你怎么这么难说话啊你啊？
2: 我就这么难说话。
0: 你，老魏头，你这个人呐、你就是从小缺爱，长大缺钙，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你就是属黄瓜的，
2: 你
0: 欠开呀、
2: 你就是
0: 属核桃
2: 了，我也不让。
0: 你气死我吧你啊！哎，
3: 大爷怎么了？这是
0: 都让他把我气的。
3: 行行，我去。
0: 哎，喜鹊，你说王大爷平常对你怎么样？
3: 好呀。
0: 你就不能替王大爷说两句公道话吗？
3: 王大爷，我给你做主。
0: 老魏头
2: 啊，
0: 证人请来了。说给他听听。
3: 魏大爷
2: 啊，
3: 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应该是你们的，
0: 听见没有？人家都说了，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应该是你们的
2: 啊。
0: 孩子，你哪头的你啊你啊？
2: 哎呀，我说老哥哥，听见了没有？这人都说了，这还有什么不服的？老哥哥听话乖哦，回去吧。 我你能破音箱拿着
0: 回家去，不玩了。
2: 我说老哥哥，你等会儿，来来来来来来，我想问问你，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非这个时间跳呢？
0: 我跟你说实话，
2: 你说实话，
0: 我要走了。
2: 你上哪儿去？
0: 出国。
2: 哦，
0: 我儿子在国外生孩子
2: 啊，
0: 非让我们老两口都去，机票都买好了，这一走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我舍不得在这块地儿。我舍不得你们呢。别看每天就在这跳个把小时，那是真不一样啊。心里有啥烦心事跳跳啊就不烦了，有啥高兴事跳跳啊就更高兴。我就琢磨呀，那地球那边有没有这么好的地儿，那帮黑老头白老头，黑老太太白老太太，能不能陪我一块跳舞？我们组合的老伙计们听说了，就要今天早上给我办个专场录下来，让我想他们的时候，我想你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行吧，我通知他们换地儿。
2: 我说老哥哥，你咋不早说呢？你看你这个费劲，从现在开始这广场就是你们的了，我们白天鹅舞蹈组合给你们伴舞。
0: 真的？
2: 那可不，咱俩往这一站就是一个新的组合。
0: 什么呀？
2: 天鹅与肥羊。
0: 哎，什么呀？
2: 我说老哥哥
0: 啊，
2: 你到了外国代表的就是咱们中国老头。OK
0: OK，
2: 你得让他们看看啥叫幸福的日子，啥叫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好，
3: 说得太好了，我来给你们录像。
0: 那咱们就跳起来，
2: 跳起来，
0: 走。

0: 我对全国的地名都特别了解，
1: 是的话
0: 非常有研究。
1: 那么今天咱们俩做一回文字游戏可以吗？
0: 完全可以啊，猜一回地名谜语，
1: 那你可不一定说。

0: 得过我？
1: 是的话，
0: 那当然。
1: 说地名谜语，我可张嘴就来；说地名谜语，我张嘴就说。你听着，
0: 你说
1: 我这就来了。
0: 嗯，
1: 我说扬帆远航，一个地名，
0: 扬帆远航，
1: 上海。
0: 哎，有点意思，
1: 行吗？
0: 扬帆远航，上海啊！
1: 替我的啊，
0: 你是
1: 一路平安，
0: 这是
1: 旅顺。
0: 好，
1: 怎么样？
0: 我说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1: 怎么四平啊？
0: 一球俩分，俩球四平。
1: 有点意思。
0: 哎，
1: 说陈佩斯。
0: 哎，陈佩斯你知道吗？
1: 啊，就是你
0: 光头先生。
1: 啊，对对，陈佩斯。对的。说陈佩斯举俩灯泡，
0: 这是
1: 三明。
0: 仨都够亮的。
1: 说你呀、
0: 啊，啊，
1: 说你们家水管子关不住，
0: 这是
1: 南宁。说你建了高级宾馆，你没钱进，
0: 我是
1: 你住马店，
0: 我住大车店里，是不、哎？
1: 你呀、啊。你这脑袋怕见风，你包头，大伙儿全都笑话你，齐齐哈尔。
0: 别动，就这一身脖子就是个地名，
1: 这是
0: 宝鸡。
1: 别动，别动，别动！你这一身脖子也是个地名，
0: 我这是
1: 长脖路。
0: 有这地儿？
1: 那个巨鹿，河北巨鹿。
0: 要这么说你呀、
1: 啊，啊，
0: 你三九天穿背心你邯郸；
1: 你三伏天穿皮袄，你武汉。
0: 就你这个脑袋，就是个地名，太远。
1: 怎么样？
0: 省会了是不是？
1: 啊啊啊！那你这个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0: 我这是
1: 沟帮子。你呀、啊，你天天喝稀饭，你常粥，常喝粥，你都用稀饭摆了宴席了，你全粥，你全都是粥。
0: 就这么说你呀、啊，你早晨的稀饭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1: 你中午稀饭，你晚上不热你就喝，你凉粥。喝一碗稀饭，你收人50块钱，你贵粥。你
0: 来吧，
1: 你热稀饭热过了火，你糊粥。
0: 你还糊粥呢？怎么？
1: 就你呀、啊，你回到家里，你爱人给你一巴掌，这就是个地名，
0: 这是
1: 五指。山，
0: 看一个还唱了，
1: 我爱五指山，
0: 挂一个。
1: 啊，要这么说呀、啊，那你爱人在家里也给你一巴掌，
0: 五指山，
1: 威虎山。你爱人还唱了，一口气给你个威虎山。
0: 那这么说你啊，武松都给你一巴掌，
1: 这是
0: 二郎山；
1: 唐僧给你一巴掌。佛山，
0: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1: 你母亲的母亲给你一巴掌，泰山；
0: 你爱人天天给你一巴掌，你都不还手，
1: 这是
0: 长白山。
1: 你演出的时候，我给你一巴掌，舞台山；
0: 你
1: 我乐着给你一巴掌，笑山；我笑着给你一巴掌。山，我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男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祁连山。所有的女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
0: 这是
1: 昆仑山。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名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 都是出生在阜宁。如今的阜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阜宁，欢迎。

0: 点有，不能说有点啊，很高的学历，
1: 学历是
0: 博士了不得，
1: 对对对，
0: 当然了，你看在座的可能觉得他学历高啊，但是对我不太了解啊，虽然我也承认他学历很高，但是要说文化上
1: 什么，
0: 他是比我还差点。你学历高不代表有文化，
1: 是是，那谁有文化呢？
0: 我呀。我，
1: 你看这个紫薇脸啊！哎，我
0: 有文化，
1: 谁这么嚷嚷啊？天天的，
0: 跟我比不了，知道吗？
1: 我跟你，
0: 我这个文化程度，我说出来，我吓死你，
1: 我就不死，
0: 没羞没臊，你看。
1: 废话，你有什么文化呀？
0: 甭提我什么文化，我跟你提几个人行吗？
1: 我头回听说提文化提人儿，
0: 你别看你北京的演员啊，我没说我欺负你，我跟你提几个人，知道吗？
1: 提人，我听那谁
0: 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说不认识
1: 啊。你说、啊、我能不能认识？啊，
0: 提谁呢？孔子，说，孔子，
1: 认识，啊？孔子谁不认识啊？
0: 你认识？
1: 认识啊！
0: 你打电话给他叫来。
1: 我叫得来吗？
0: 废话，您说认识吗？
1: 那您该怎么说呀？
0: 孔子，你就说知道。
1: 孔圣人谁不知道啊？
0: 孔子知道啊？
1: 知道。
0: 孟子，
1: 知道。
0: 老子，
1: 知道。
0: 妃子，
1: 韩非子也知
0: 道。韩非子干嘛？韩非子，我说了吗？韩非子，妃子，
1: 哪个皇上呢？
0: 那什么哪个皇上呢？
1: 娘娘妃子吗？
0: 你说的是娘娘，皇上媳妇儿、妃子。
1: 对呀、啊，
0: 我说的是妃子。孔子、孟子、老子、妃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妃子是。
0: 我康云飞，妃子，
1: 你都给我气乐了。
0: 你怎么还气乐？哎
1: 呀，但凡有一个妃子、啊、也是李云飞妃子，你知道吗？
0: 看这，我看这个倒霉模样，
1: 本来嘛，
0: 李云飞跟你没关系，知道吗？
1: 你怎么还妃子？
0: 孔子、孟子、老子，我妃子，我们四个中国传统文化 F4， 知道吗？
1: 您、哎、就照字儿吧，您是
0: 什么照字儿干嘛呢、哎？中国传统文化上下五千年，
1: 是
0: 上面五千年啊，人家老哥仨啊，下边五千年，我自个儿一个人就喝楞了。
1: 好，哎、好，你看这个妃子这个字眼儿，它就值钱，
0: 怎么着？
1: 就喝楞了。
0: 哎、你不懂，你别看他有学历啊，他是博士，但是他没有。文化就在这儿，
1: 有文化，
0: 为什么？嗯，贺楞这俩字，这属于文言，古文
1: 是啊，哎，
0: 贺楞啊，嚼骨，崴骨，惹，巧破锣，罗罗岗卖仙将，大爷不怕小八卦，邓子会说俏皮话，
1: 走，
0: 动手干嘛呢？
1: 贫不贫呢？
0: 什么叫贫不贫呢？
1: 废话，这数来宝都出来了吗？
0: 我就找个节奏，
1: 不用找节奏，你有个证明，
0: 咱有文化，写诗，
1: 谁？
0: 我。
1: 写诗，
0: 咱会写诗哟。你认识会写诗的吗？
1: 也知道几位啊？
0: 诗人都知道吗？
1: 说点知道，
0: 给你提几个。
1: 你说说，
0: 认识就说认识啊。
1: 有来了，
0: 李白，
1: 诗仙。
0: 你先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1: 诗仙，
0: 姜子牙封的。
1: 谁是姜子牙封的？
0: 封神榜里有他？
1: 没有没有。
0: 十二金仙里边有李白？
1: 没有。
0: 那、啊、怎么就来诗仙呢？
1: 大伙都这么说呀。
0: 李白不会写诗。
1: 李白不会写诗，
0: 倒霉模样，你看这很奇怪吗？
1: 多新鲜呢！
0: 李白不会写诗，
1: 李白斗酒诗百篇，怎么不会写诗？
0: 来，李白诗斗酒诗百篇，你告诉我这句话什么意思？
1: 就是喝完了酒之后，咔写一百篇诗呢，一篇都没有吗？不会吗？
0: 喝什么酒？斗酒啊，就那一小碗酒，那是一小碗啊，斗啊，一斗酒吗？
1: 斗，
0: 能有多少？我算它四两，四两行吗？
1: 怎么了？
0: 咔喝下去，写一百篇，你给他数了。
1: 不抬杠吗？
0: 怎么就抬杠呢？
1: 那名篇多了。
0: 李白不会写诗，李白就是喝多了，天天讲话蜜，懂吗？
1: 怎么叫话蜜？那《静夜思》多名篇呐！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对呀，这
0: 来，博士，
1: 怎么了？
0: 给我讲讲这诗什么意思？
1: 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我听听。
1: 就李白，抬头看见天上的明月了，想念自己的故乡，想念自己亲人嘛。
0: 李白啊，想念故乡。
1: 对呀、
0: 想念亲人，亲人有谁呀？
1: 亲老娘。
0: 李白想他妈，
1: 想妈，这很正常吧？
0: 那李白回去，啊，让李白回家看。

0: 妈去。
1: 我说你这不
0: 对不对？那
2: 你再说了，你这四句诗里边哪句有他妈呀？对不对？床前明月
1: 骂街了吗？
2: 不是骂街，对吗？他李白想他的母亲，哪句有他母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母亲叫思故乡，
1: 不是你不能去
2: 叫明月光。
1: 不是你这人，
2: 对不对？你真正咱谁都有妈，谁想妈了，给打电话，妈，我想您了，赶紧回来吧，给你做好吃的，对不对？你得体现出来你想你母亲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妈妈，我想你了。哎呦呦呦呦呦！对不对？这叫写诗。
1: 花死我了你！
2: 对不对？你表明你自己心里想法。
1: 我不听那想法。
2: 李白不会写诗。
1: 李白不会。
2: 咱写那个诗，不给后人留麻烦，
1: 就传不下去呗。
2: 什么传不下去？听说你看见了，
1: 你不留麻烦，最好的方式就是别传下去。
2: 就后人拿我这诗来一看，一看就懂。用不着老师上课45分钟，我天天跟你讲，用不着，
1: 通俗，
2: 一看就明白，
1: 一看就明白，
2: 一看就哦，飞子老先生是这个意思。
1: 你不哪一不开眼的这么想的，
2: 知道吗？
1: 来吧来吧，
2: 怎么着？
1: 朗诵一篇，
2: 给你们念念我这诗啊。
1: 飞子的大作，
2: 五年前，我去过咱们天津的东江港
1: 啊，知道。
2: 哎呦，我到那一看，这大海波涛汹涌，气势磅礴呀，
1: 还得有现形。
2: 什么叫现形？
1: 你说举俩锤啊？大海我来了，
2: 怎么着？我老王八成精了似的。
1: 干嘛？你这连比划带晃什么？
2: 这不形容吗？这不形容海浪吗？
1: 啊，这海浪。
2: 这不形容海草吗？啊，这不随风飘摇吗？啊，乘风破浪吗？
1: 这不王八轮锤？
2: 什么王八轮锤？我一看这大海波涛汹涌，气势磅礴，作为诗人来讲，我心里那股劲儿腾的一下就上来了。
1: 朗诵就可以了，
2: 给你念念我这诗啊，
1: 我听一听吧。
2: 东江港的大海，
1: 来来吧。
2: 啊，哎呦，怎么样？
1: 哎，怎么
2: 这问你怎么样？
1: 什么就怎么样啊？
2: 咱这诗里有宝啊，
1: 有啊算什么呀？
2: 好诗都得有这啊。
1: 谁说的？
2: 我问你啊，李白那首《静夜思》你背了多长时间？
1: 30年吧。
2: 背30年、到今天还没讲明白了，知道吗？我那个诗，他那个诗里要句句后边加一啊，你当时就能明白。
1: 加一啊？
2: 你不信你想吧，你加上
1: 床前明月光啊，哎，疑是地上霜啊，
2: 对，
1: 举头望明月啊，哎，低头思故乡啊，哎，李白是锦州的，
2: 挺早时间
1: 你没听说过？
2: 怎么没听说过？
1: 老上扬了，
2: 好诗都得有这啊，
1: 您这就好诗，
2: 哎，好诗都有啊，啊，
1: 啊，听后边，
2: 大海啊，可真大，怎么样？
1: 好，好字眼。
2: 真大，哎呀，仨横啊，必须得真大，
1: 真大。
2: 各位一听，真大这俩字，真大就是天津的东江港。你要说别的不合适，对不对？大海啊，可真大，
1: 真大。
2: 海里的东西呀，
1: 可真多。啥？
2: 你咋没摸？你再没呢？你再没呢？来，你往下念吧。你来吧，你往下念吧。
1: 我不按你思路来，
2: 你按我思路来，你往下念吧。
1: 我不知道你
2: 我思路，我头里真真大，后边就真多，
1: 真多，使劲啊，可真多。这怎么？
2: 我跟孔子、孟子，我们四个在一块儿，
1: 你别提那个，
2: 我那词儿能跟你一样吗？
1: 好了，你说，我听
2: 的，我那词儿能跟你一样吗？
1: 我听你什么好词儿？
2: 海里的东西呀，可是不老少的，跟你一样嘛，
1: 得不着，
2: 对，
1: 得不着，可是不老少的，
2: 都有什么呢？
1: 什么呢？看过去，吓我一跳去，吓死我了！你
2: 看见了，
1: 过去还看见了，
2: 看啊，还
1: 有什么？
2: 有，螃蟹，
1: 什么东西？
2: 螃蟹。大螃蟹、
1: 螃蟹、
2: 哎，大螃蟹、
1: 大螃蟹，
2: 有螃蟹、
1: 螃蟹，
2: 对儿虾，
1: 我还对儿虾，
2: 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啊！啊，
1: 螃蟹、对儿虾，
2: 对儿虾这俩字往下落，
1: 往下落，
2: 哎，螃蟹、对儿虾，为什么这俩字要往下落？诗的格式必须得是这样。
1: 还有格式了。
2: 虽然李白我不承认李白会，但是李白的格式是对的。
1: 怎么呢？
2: 阴阳赏却有高矮音，这个叫诗。
1: 还有高矮音呢？
2: 就听那静夜思啊。
1: 那
2: 床前明月光，
1: 光
2: 疑是地上霜，
1: 地上霜。
2: 举头望明月，
1: 望明月。
2: 低头思故乡，
1: 思故乡。
2: 阴阳赏却，这个是诗。哦、所以咱们这个就是旁配。
1: 哎，
2: 对儿下，
1: 对儿下。哎呀，哎呀，真糟践这个。
2: 有海螺
1: 啊。干嘛还是这样呢？
2: 嫌子蹭大，两米五大蹭子王。
1: 哦，蹭子啊，好
2: 看。
1: 这还有什么？
2: 有泽皮。
1: 哎，这什么什么？不，
2: 这我太喜欢。
1: 别偏了，别偏了。
2: 怎么了？
1: 什么东西呢？
2: 泽皮。
1: 泽皮。
2: 对，
1: 大海里边有泽皮。
2: 有啊，有啊。
1: 海里面那叫水母海蜇，哎，上来处理干净了，哎，给片成片儿，切成丝儿，扔到那个真空袋里边啊，或泡到盆里边，那个叫蛇皮。你在大海里面看见了蛇皮，带着黄瓜在游泳是吗？咱们一块儿去追那个钻木去吧。
2: 什么玩意儿？
1: 咱们就能办几天了。
2: 你是个厨子是怎么的？你是个、啊、
1: 你本来嘛，这
2: 什么都明白了。
1: 看你做皮，
2: 说错了就赶紧改不就完了吗？
1: 改了我，
2: 看，
1: 嗯，
2: 我水母，我就不说水母
1: 啊，你不说、哎，
2: 我就不跟你一样。
1: 嗯、好好好，
2: 看
1: 有，嗯。
2: 活色皮，
1: 好妃子，
2: 活的，哎，
1: 活色皮，
2: 活色皮，
1: 哎，你看差点就火车皮了，告诉你，活色皮，哎，
2: 有活色皮，
1: 嗯，还有嘛呢？
2: 拐子，
1: 哎，好，
2: 这个我得我讲，
1: 你不要再说你
2: 这拐子太厉害了，
1: 什么拐子没有你厉害，
2: 拐子行，
1: 什么行啊？
2: 怎么着？
1: 拐子，你以为我不懂是吗？我作为一个北京演员，我也知道拐子。就是鲤鱼，对吗？
2: 还行还行，北京演员还知道拐子是鲤鱼。
1: 鲤鱼
2: 啊，
1: 在大海里看见了，
2: 在海河里看见的。
1: 海河也是河，
2: 啊、你还知道海河是河？
1: 我还知道海河里没有咸带鱼呢，少说那废话。
2: 骗不了你哈，
1: 多新鲜呢！
2: 你以后早来天津啊。
1: 好，不来我也知道海里没有拐子。
2: 行行，没拐子，我给你换不完了吗？
1: 换吧，
2: 有
1: 嗯，
2: 活色皮，
1: 活色皮。
2: 活色皮出来四回，
1: 哎，好，
2: 有活色皮，
1: 哎，五回，哎，
2: 大塔嘛，
1: 好，这个新皮动作太好了，
2: 大塔嘛，
1: 大塔，
2: 哎，
1: 好，
2: 看，
1: 好，还看了，
2: 有石油啊，
1: 啊，
2: 东香港有打油的，
1: 东香港有石油，
2: 哎、有石油啊，
1: 石油啊，
2: 咕哒哒，
1: 啊，
2: 咕哒哒，
1: 有干嘛了这？
2: 往上浇油啊。
1: 哦，
2: 就拟声词，知道吗？
1: 啊，这
2: 咕哒哒，
1: 咕哒哒，
2: 咕哒哒，
1: 嗯，
2: 有，
1: 还有了，
2: 九二，九五，
1: 九八，
2: 对了，对了，
1: 对什么对了？
2: 看了吗？一带就有啊，
1: 对，
2: 这叫近朱者赤，知道吗？哎、
1: 对，分着号就上来了是吗？
2: 诗人的再加工，
1: 你能不能快一点？你看看我的手表，现在马上就要下班了。
2: 你有表吗你？
1: 你有准儿吗你？
2: 你皇帝的手表、啊。
1: 你有词儿吗你？
2: 你听着听着
1: 来啊！
2: 啊
1: 啊，还啊了，
2: 完了！
1: 哎，卡夹、啊，
2: 完了。你看，我就多痛快、啊！
1: 真，
2: 哎，你说下班就让你下班，
1: 快点就完了、哎，
2: 完了，简单明了。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2: 什么的了？
1: 这叫什么玩意？大海呀、啊，可真大！
2: 你看，你看，
1: 海里的东西呀、啊，何似不捞扫地？
2: 哎，
1: 看，有螃蟹。
2: 哎
1: 对儿下，海螺，横子，有活色皮，大塔嘛，
2: 好，
1: 看，
2: 嗯，
1: 有石油， 咕哒哒，咕哒哒，九二九五九，我记住了，愣。
2: 哎哎，老几位看了吗？这博士说话多损，你这是没人记得住。你看一遍，你看简单明了，
1: 一世的英名啊，
2: 英名干嘛呢？
1: 毁于一旦呢。
2: 你这人你不承认知道吗？
1: 我不承认什么？
2: 别看你说你自个儿是博士，
1: 嗯，
2: 我跟你说，就你这个学历，你听这个就到头了。
1: 我这就到头了。
2: 我真正写的好诗你都听不懂。
1: 我还听不懂。
2: 你不信我给你念一首。
1: 你念
2: 啊，就新题材
1: 啊，新题材，
2: 就在海边念完刚才那首诗，我心里这劲儿我下不去。
1: 还怎么着？
2: 当时我又做了一首诗，
1: 又来一个
2: 了不得，一句话的诗，
1: 言简意赅了，
2: 简单抒发我的情感。
1: 我听一听吧，
2: 跟您这诗啊，
1: 你说一说。嗯，来
2: 啊啊，好诗，好诗，好诗
1: 啊
2: 啊。大海，我的母亲，听懂了吗？
1: 懂了。
2: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什么意思？
1: 你妈叫大海。
2: 你妈叫大海。什么都不懂，你就这玩意儿，他愣能是博士？你这玩意儿
1: 闹的
2: 可气死我，小孩都能听明白。
1: 怎么讲？
2: 把广阔无边的大海比作母爱的无私奉献。
1: 哦，
2: 这叫一种拟人式的写作方法。
1: 啊，写的还可以，
2: 很感人呢。
1: 是吗？
2: 感动在场的都哭了
1: 。
2: 就一个笑
1: 了。谁笑了？
2: 海笑了。
1: 海啸了，
2: 大浪头400多米，带着皮皮虾就糊我脸上。
1: 好家伙，
2: 站起来我可没含糊啊！
1: 怎么着？
2: 冲着大海又做了一句话了，是
1: 你说的
2: 啊？大海，你是后妈，
1: 就这个。
0: 感谢您的掌声啊！
1: 谢谢大家，
0: 多热情啊！
1: 啊，
0: 心里比较紧张。
1: 紧张什么？
0: 说实话，因为现在这相声啊，各位越来越难说了。
1: 说这话怎么说的？
0: 你看观众的欣赏品味都提高了，
1: 啊，是
0: 这说相声现在都逗不乐大伙儿，
1: 那逗不乐咱就练呐。
0: 兄弟，我跟你说，你呀、啊，你甭管你怎么练，
1: 我练，
0: 哎，你就是练出舍利来，他也不乐。
1: 我扔哪儿练了？我扔炉子里练上了，练功。
0: 对，我就说练功，
1: 练
0: 你怎么练功，他观众也不乐，因为观众喜欢的已经不是相声了，
1: 啊。
0: 你观众喜欢什么？
1: 喜欢什么？
0: 举例子，短视频，哎，短视频上内容大伙儿喜欢，这短视频你怎么跟人家练？
1: 咱跟人学呀，短视频大伙儿喜欢看短视频，有什么？咱跟人短视频咱学习，
0: 跟短视频学
1: 学。
0: 我思来想去，如果咱说相声要往上靠，能靠上的也就是这个短剧。
1: 哦，就那两三分钟一集呢？
0: 网络短剧咱能靠上。咱拍个这大伙喜欢呢，
1: 这我有发言权。
0: 嗯，
1: 因为我看短剧，我也看那个，我花好几百了，真的。
0: 啊、
1: 我看那个一集五毛，一集五毛，我看了好几百了。
0: 啊，
1: 咱拍那个，
0: 拍哪个？
1: 就那个，咱拍一个主题叫那个，
0: 嗯，
1: 霸道总裁倍儿耐我。
0: 什么名
1: 字？霸道总裁倍儿耐我。
0: 啊，这是个扭曲人性的片子啊！
1: 什么叫扭曲人性啊？这
0: 你大伙儿霸道总裁倍儿耐他，
1: 倍儿耐我。
0: 他爸他妈打小都不耐他。
1: 什么？咱不是拍这个吗？这流行霸总，
0: 不是？但流行的咱不能跟人学
1: 啊！
0: 哎，咱不能随大溜的事儿。
1: 那咱随小溜
0: 儿，小溜也不随。
1: 那咱随什么溜？
0: 咱就我根本我就没有溜，知道吗？
1: 不是没溜，
0: 就是咱不能干别人干过的事儿。咱拍一个啊，另类主题的。
1: 什么主题？
0: 我想了一个啊，咱就拍这个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就这个。
1: 为什么拍这个？哎，
0: 青梅煮酒啊，喝酒啊。
1: 哦，喝酒，
0: 传播咱们中国的酒桌文化。
1: 明白，利益拔高。
0: 哎，对的，懂吗？
1: 剑走偏锋，
0: 难度大。
1: 这个没问题，
0: 效果好。
1: 这我明白了，
0: 咱就来这个啊，
1: 咱就拍这个，
0: 咱
1: 就拍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曹孟德倍儿耐我》，对不对？
0: 我找一充电线勒死你，信吗？
1: 勒死我哪那么顺手充电线？
0: 怎么谁都倍儿耐？曹孟德倍儿耐你是什么玩意儿？
1: 他不耐我，他能请我喝酒吗？
0: 不是他耐你，他就咱拍这个喝酒的情节，主要传播这酒桌文化。
1: 哎，行，我喝酒没问题，
0: 喝酒你能行啊？
1: 我太行了。
0: 那这样咱得分角色，
1: 分角色。
0: 这故事很简单
1: 啊，
0: 我呢是演曹操，
1: 哦，你演曹操，
0: 哎，你扮演刘备，
1: 准，
0: 啊，
1: 我适合演刘备，
0: 是吗？
1: 我跟刘备有共同之处，
0: 你跟刘备还有共同之处？
1: 刘备是人君的，
0: 对呀、啊，
1: 我俩一样，
0: 你那意思？
3: 我也是，
0: 你也是人君。
3: 对呀、啊，
0: 你看你那个模样，你长你细菌里都算长狗去的了，你还人君呢？你看
3: 这叫什么话？我就是人君。
0: 你哪儿人君了？
3: 我哪儿人君？我们俩这个领土面积能打一平手。
0: 不是你从哪儿算出来你跟刘备是领土面积打平手的？
3: 刘备他是人君啊。前两天各位可能不了解，前两天我去申请那个廉租房了，他们不批给我，他们说我们家的房屋占有面积已经达到了人均的水平。人均水平。好，
0: 你这么说你是人均水平？
3: 对。
0: 那你要进宋宫里当太监，你还是枭雄了的水平了，是吧？
3: 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3: 不是我演刘备合适啊？
0: 你演刘备合适，这情节你懂吗？青梅煮酒怎么拍？你明白吗？这情节你都不知道，你扮演刘备啊？
3: 我演刘备。
0: 你从外头进来。哦。你看见我了？
3: 问你。
0: 咱俩客气两句，坐下之后，我先跟你说一句。哦。我说今日某见梅子已清，正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前来共饮。
3: 啊，请我喝酒。
0: 哎，坐下之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0: 我说依玄德之见，天下豪杰谁人可称英雄？
3: 那我怎么说呢？
0: 你说被肉眼安识英雄，哦，然后说出四个人来。
3: 哪四个人？
0: 淮南袁术，兵精粮足；河北袁绍，四世三公；荆州刘表，威震八郡；江东猛虎，孙策伯符。
3: 哦，这么四位。
0: 哎，然后我说这些都不是。哦，我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接下来环节重点了。
3: 这怎么重点？
0: 哎，这是你当时听完大惊失色，把这筷子啪嚓往地上一扔，我赶紧问你玄德何故。哦，你说一阵之危乃至于此。
3: 这我知道。
0: 这知道吗？
3: 这是刘备为了保全自己，说自己是被那个雷声给吓着的。
0: 哎，当时你假的，他吓得是跟筛糠似的。哦，哎呀，你吓得不行了，我哈哈大笑，然后你说被先行告退，这场戏就完事儿。
3: 你看我表演就完了，
0: 能行吗？
3: 咱这入戏快。
0: 那咱这样，咱简单的布置一下。
3: 布置一下。
0: 简单布置一下，再把这往后撤一撤。
3: 哦，大桌子。
0: 大桌子撤一撤，布置出这个喝酒的场景来。哦。然后呢，咱俩人啊，俩人咱得来两把椅子。
3: 啊，这两把、
0: 哎、两把椅子，两把椅子。哎，咱还得有点道具。
3: 啊、哦，还有道具。
0: 还有点道具。那个秘书把我的道具拿来。秘书。我天，
3: 这戏咱能演、哎、确实。
0: 主要是看你喝酒。主要看这喝。哦，哎，酒桌文化嘛，你喝的越多越猛，他的观众才能有兴趣，对不对？
3: 这是个爷孙碗，这是太爷爷，这是大了孙儿，这怎么这不一样了？
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什么？我呢，确实我酒量有限，我酒量我用这小碗喝，你酒量大，你能喝呀？你拿一大碗，你来大碗。
3: 我凭什么呀？我能喝，我用大碗。
0: 不是，你喝酒得喝得多，喝得猛呢，观众才喜欢看呢。你能喝，你多喝。
3: 那我凭什么我用大碗？我
0: 不是，你付出多，多劳多得。哎、啊，咱这视频拍完之后，咱火了，那现金资金就流进来了。到时来了第一笔钱，这么着，我给你买一个加长宝马，宝马加长行不行？宝马加长，
3: 买什么？
0: 宝马加长。
3: 刚楼下烤冷面你都不给我加肠，你宝马加肠？
0: 不是，你就说你拍不拍吧，你要不拍那咱这视频不发了，没那有流量也没那钱了，那宝马加肠没有了，行不行？你就说要不要。
3: 这东西现在真能火吗？
0: 那肯定啊，可谁拍这个短视频啊？
3: 不，你要火了，你宝马烤冷面你都得给我加肠。
0: 你放心，你就喝，你要喝死了，骨灰盒我都给你加长。
3: 那没有这个必要了，真的。不是，你不能骗我，我要这样的相声骗过很多次了。哎呀，
0: 你放心吧。咱不干那大利润太迷的事儿啊、
3: 哦！连结果都告诉
0: 你。现在就开始啊、哦！现在开始啊！你找一点感觉，你从那边来。
3: 我表演入戏快，
0: 找点感觉、啊，
3: 咱入戏快极了。
0: 选刘玄德觐见。
3: 丞相，你看咱入戏多。丞相，
0: 玄德，
3: 被姗姗来迟，请丞相恕罪。哈
0: 哈，玄德不必多礼，既已来迟，便自罚一杯吧。
3: 什 什么玩意儿？我自罚一顿。
0: 你刚说你姗姗来迟啊？
3: 我姗姗来迟，
0: 迟到了啊？是的，酒桌文化，酒桌上的规矩啊，迟到了肯定得罚一杯啊，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咱传递是这个酒桌文化，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酒啊，你哎，还是得喝，喝得要快，喝得得猛，就是大概率就是剩一口，砸一箱，啊，一口喝掉，嗯，哦，哎，对。对对，
3: 被自罚一杯。
0: 哎，对对对。
4: 好，
3: 行，
0: 不，这个规矩得了解了吧？
3: 明白了，
0: 这懂了哈？
3: 懂了。
0: 从头开始啊。
3: 不，从头开始，我接着来啊。
0: 接什么来？
3: 接着就行。
0: 说咱拍短剧，那跟说相声不一样。说相声你是跳进跳出，拍短剧你演刘备，你就是刘备了。哦、刘备能跟说啊，我凭什么自罚一杯？这是刘备说的话吗？
3: 哦，不能哦。
0: 对吧？你出人物了，那就废了，从头再来。
3: 从头的，
0: 从头再来。哦，记住这规矩。
3: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
3: 记住了，记住了。
0: 再来一次，选刘玄德进谏。
3: 丞相，
0: 玄德
3: 被山被三点钟就搁外边等候了。
0: 玄德不必多礼，哎，快快落座。
3: 谢丞相。
0: 玄德既已落座，那便自罚一杯吧。
3: 我凭什么我又自罚一杯？
0: 你肯定得自罚一杯啊。
3: 为什么？
0: 你坐下了吗？
3: 坐下了。
0: 我坐下了吗？
3: 你没有。
0: 我是谁啊？
3: 你曹我
0: 丞相，我是你的领导。领导没坐下，你坐下，这对规吗？规矩吗？这必须得罚一杯。哦，对不对？是不是各位？你这个肯定，那领你不尊重领导哈、啊，眼里没领导，对吧？
3: 是，嗯，不是。
0: 哦，哎，对，喝快快，哎，等会儿，哎，
3: 好，可以
5: 了，你来。
0: 是这回这规矩你懂了吧？
3: 懂了，
0: 懂了是吧？从头开始啊！
3: 不，
0: 咱们
3: 又从头开始。
0: 你出戏了，出戏！你刚才是刘备吗？记住这规矩，你坐下了，哎，我没坐，完了，你罚就自罚一杯。
3: 行，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3: 我这回绝对不让你罚我了。哎，
0: 选刘玄德进谏。
3: 丞相，
0: 玄德，
3: 被三点钟就搁外边等候了。啊，
0: 玄德不必多礼，快快落座。
3: 丞相未坐，被岂敢落座？
0: 那你我一同落座。
3: 好好好，
0: 玄德请。
3: 丞相请。
0: 今日某见梅子已青，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前来共饮。
3: 多谢丞相，备当敬您一杯。
0: 行。哎，干！
3: 你慢点，你那别碰碎了，我这。
0: 哎，如此饮酒，甚是无趣。
3: 确实没意思。
0: 不如使君与我，二人咱们行令助兴如何？
3: 和曹子还划拳？啊，被陪之。十五十五十，十五十五十五。啊，不好意思，是背赢了。
0: 是某道士输了、哎、啊，当自罚一杯。玄德自赔一杯。
3: 我这背为何赔之？
0: 哎，某家饮酒，玄德有不赔之理吗？领导喝酒，这下属可得陪着啊。你要不喝，咱就从头开始。
3: 被赔之，赔。我看院外这些人也需要喝酒，要不我敬他们一杯吧。
0: 打头来，打头来，
3: 别，就我喝了吧，喝了，喝。
0: 我听着好像还是相声圈的事儿啊。
3: 我怎么说？我不喝了。哎呀。
0: 好歹你赔一个。
3: 我赔不了，我这你爱喝喝，我赔吧，我绝对不赔了。
0: 那不喝，那咱视频怎么拍啊？
3: 要拍行，要拍短视频可以拍，还拍青梅煮酒论英雄，但是不要喝酒了。
0: 哦，就这喝酒这个免去了，
3: 我不能再喝了，
0: 不讲这种酒桌文化了。

0: 就拍这个青梅煮酒的故事，
1: 这个可以。
0: 那咱现在开始，
1: 这从头来，
0: 选刘玄德觐见。
1: 哎，丞相，
0: 玄德，快快落座。嗯，今日要玄德前来，有一事相问。以玄德之见，这天下豪杰，谁人可称英雄？
1: 淮南袁术兵精粮足，可称英雄。
0: 中中枯骨不算英雄。
1: 河北袁绍43功，可称英雄。
0: 哎，好谋无断，色厉胆薄，不算英雄。
1: 荆州刘表威震八郡，可称英雄。
0: 虚有其名，不算英雄。
1: 江东猛虎孙策伯符，可称英雄。
0: 继父之名不算英雄。以某之见，这天下豪杰英雄之间，唯使君与操耳。
1: 哎呀
0: 啊，按说这掉筷子也得罚一杯啊。
1: 去往下演
0: 啊。这个玄德何故？
1: 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啊。被先行告退。
0: 玄德要走。
1: 正是。
0: 那咱杯中酒吧。
1: 哎，我劝你了吧。
2: 听流芳千古的东方

0: 诸子百家的文化精髓，
1: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此曰：
0: 中国文化，世界共享。
2: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3: 谢谢。
2: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4: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5: 啊，是。
4: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6: 继续躺平，朝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

0: 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 9%， 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 1.2 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趋势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体。

0: 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3: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4: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5: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找。
3: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6: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7: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9: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8: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0: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8: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0: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8: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7: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7: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今天。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烽火出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振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为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

0: 对大同孤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250 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2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3: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3: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 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2: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2: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1: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

0: 加布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加布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加布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加布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0: 好的，严奇峰。
2: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4: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5: 没问题。
3: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6: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就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3: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6: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预报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所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5: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6: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5: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6: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20多人到那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前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不是命都没了吗？
3: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6: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这家伙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3: 这几天天气晴。

0: 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1: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2: 啊，
1: 还有这个桃树，
2: 种点东西啊。
1: 嗯，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3: 从哪来？
2: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车库。
2: 哎呦，整个都
1: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0: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4: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惦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俩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0: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5: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净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0: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儿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这个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那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0: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4: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理，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6: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 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 4.7%。 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3: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1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4: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6: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4: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1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4: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

0: 及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1: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 4.7% 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的解读。
4: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和支撑。我们现在产业领域，无论是在节能降碳的水平，还是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力，都说明我们转型升级是成功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做好自己的事，强化内生发展动力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
3: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
5: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
3: 展望下半年如何保持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继续来听魏奇佳的分析。
4: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6: 为改革者进，为创

0: 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于心的基本交通规则。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小哥陷入了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进而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1: 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新政策，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适当的延长配送时限，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记者刘洋。
2: 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3: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2: 城市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4: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2: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5: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2: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6: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7: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2: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8: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2: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9: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

0: 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未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号于服役当天赶往九州熊本县天草群岛附近海域，为在此处被击沉的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举行海上追悼仪式。
5: 随着本世纪以来日本为追求正常化国家而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越发明显，不仅旧海军舰民的复活率逐步升高，与犯下侵略罪行的旧日本海军相关联的活动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继承不光彩前任名号最上级长良号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该型舰批量服役甚至出口海外，暴露了日本的哪些用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长良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的10号舰，和首艘最上号一样，与二战时旧日本海军巡洋舰同名。最上级是日本海自新一代核心通用护卫舰，主打高集成、多功能、轻量化设计。该舰是日本海自换装升级、强化远洋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核心主力。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打着护卫舰旗号的长良号实质上是一型功能更加精细化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
7: 它并非是真正海军意义上传统护卫舰，实际上一般的海军的军舰划分种类里来看呢，这个最上级的更应该是属于那种通用型的驱逐舰。这条舰在日本的通用型驱逐舰里头呢，算是设计比较新、技术比较先进、是火力比较强悍的一型，它的航速比较快，它能达到30节。一般到了30节这个航速左右，通常都是驱逐舰才能达到这个速度。一般的护卫舰也就20几节，它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水雷这四项功能。防空，它的马克思一这个可以装备标准二，担负一般的编队防空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反舰上呢，它装备的这个 SM2 反舰导弹呢，射程也比较远。甚至呢，进行了一些末端的滚筒式的增加突防能力的机动的形式，包括隐身能力，包括射程等等，是已经完全可以取代鱼叉，甚至跟战斧的作战能力基本相当。但是它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要强于战斧，从这意义上来讲，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6: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包括长良号在内的众多旧日本海军军舰被潜艇击沉。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水雷封锁也逼得军国主义日本陷入全民饥荒。潜艇和水雷打击成为日本刻在骨子里的海上生存恐惧。李亚强介绍，日本海上自卫队自成立起就格外关注反潜、反水雷的能力建设，这一建设思路或者说恐惧一直延续到长良号。
7: 不管是马克思一可以发射达斯洛火箭反潜鱼雷，还是三连装34反潜鱼雷，从总的来看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反潜作战能力，所谓的水雷对抗能力，这是一般的驱逐舰也好、护卫舰也好，往往不太具备的。而最上级它有这样的一种作战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之为通用型驱逐舰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它也囿于战败的教训、对水雷封锁的记忆，以及对潜艇作战的忌惮，促使日本在

0: 水雷、反潜这些方面都格外的加强。
1: 对比我国主力通用护卫舰，双方射击定位和战力侧重差异显著。我国通用护卫舰立足体系协同，积极防御，是航母驱护舰编队的核心辅助战力，适配远海护卫、近海防御的作战需求。而日本最上级主打单舰全能，多任务适配，重点强化反潜、反水雷。李亚强研判，作为日本上一代通用驱逐舰的全面平替，名义上的护卫舰最上级和我国的通用护卫舰相比，能力各有短长。可是，一旦和主力驱逐舰放在一起比较，面面俱到，就会被打成样样稀松的原型，特别是防空弱项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0: 最上级跟我们的 054B 呢，在能力上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它显而易见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它跟我们的驱逐舰相比的就显得比较弱。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驱逐舰是 052D 和05大驱，那么我们的这些都具备了所谓相控阵的能力。在编队防空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相控阵在多目标处理能力上，这肯定是它的弱项。所谓通用嘛，就是各项它都能干，往往意味着各项都不是特别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日本呢在整个海上自卫队的发展上相对比较短视。
1: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订单，首批3艘日本本土建造，2029年交付。这笔交易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大规模外销主战作战舰艇，彻底突破武器出口约束。日方还同时积极向印尼、新西兰等亚太国家推销。李亚强认为，作为一款功能全面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外销将直接加剧亚太海域军备竞赛，让日本深度介入多国海上防务，持续渗透区域军事话语权，打破西太平洋原有力量平衡。
0: 因为印尼、澳大利亚他们彼此呢都是潜在的对手，毕竟两个是近邻，这两个都称得上地区大国，他们在海上都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当日本把军舰出口到这两个国家之后，必然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造成了这种军备竞赛也好，军力对抗也好，形成了互相的攻击能力增强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从日本本身来讲，他把他的军火向外销售也是他一直企图的，这是所谓正常国家才具有的条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过去是自我约束，不能够对外出售军火的，而现在他要在这上面取得突破。日本的传统的这个军火生产呢，能力虽然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不能成规模的销售装备，它的武器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通过加大出口可以赚回一些利润，有利于它的军工发展。通过它的武器出口，它可以增加跟所谓的盟国也好啊，潜在盟国也好啊，可以拉拢的对象也好，增加这样所谓的军事合作，这就是日本出口军舰的最主要的目的。
1: 长良号护卫舰服役当天就急冲冲赶到旧日本海军长良号沉没海域单独祭奠，打破以往集体慰灵的惯例。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全程参与了对华侵略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长良号参加淞沪会战，长期盘踞长江水域，为日本陆军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援，护航侵略军运输船队。会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曾搭乘长良号指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良号参与了侵占菲律宾、河属东印度以及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诸多侵略作战。1944年8月被美国海军潜艇击沉，348名舰员死亡。海自新型护卫舰长良服役当天就赶到旧日本海军轻巡洋舰长良沉没海域招魂，绝非单纯悼念。李亚强认为，这是刻意承袭旧日军侵略历史、复刻军国主义精神的危险政治试探。
0: 在所有的战败国家里头，只有一个日本是跟过去的历史没有做切割的。意大利实际上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切割。德国是在战后跟纳粹德国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日本是一个继承了二战前的这么一个国体，甚至在军事上追求他以前所谓的传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现在直接服役当天就祭奠他的所谓的先辈， 包括他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吹奏的军乐曲，就是过去二战时军国主义的舰队的，这一切表明了日本从内心上他始终坚持的就是他所谓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就是他侵略的传统，就是他军国主义传统，他只是会越来越多的把他原来那些旧东西都捡起来，充分表明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从骨子里头就是一个想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势力在主导着。
1: 新长良号为劣迹斑斑的同名旧舰招魂，暴露了日本罔顾侵略历史暗中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旧长良号曾充当侵华急先锋，欠下无数血债，祭奠一艘战犯军舰本身就是不光彩的行为。不知道新长良号的舰员直面先辈覆灭结局时，有多少人会生出好战必亡的觉悟。
2: 亲爱的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禁区前又空了，大门
5: 里斯特
4: 立柱上，险些绝杀，再传进来，
5: 靠点球球。
6: 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凭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7: 英阿大战上演了补时逆转绝杀，比赛的激烈和精彩可见一斑。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还是在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体育场。一个多小时之前呢，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比赛的最后6分24秒，他们连入两球，将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以狂暴开始以混乱结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其实已经有20多年未曾交手过了，但是人们记得连过五人，记得上帝之手，当然也不会忘了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的那张红牌。这么多故事加在一起，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特别强的那种身体的对抗性。全场比赛第一个冲突点呢，出现在英格兰队的中场安德森被恩佐费尔南德斯从背后撞击，当时呢贝林厄姆向美国裁判提出了抗议，说我的队友啊被这个手具击中了后脑勺，但是当时呢美国的裁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两队的这种侵略性的持续的升级。比赛的前30分钟，双方一共出现了12次犯规，仅无一脚射门。根据 OPTA 的数据，这也创下了世界比赛记录。随后呢，安德森因为放倒梅西被出示黄牌，伊桑诺诺绑内斯呢也因为拉扯罗杰斯被黄牌一张。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多少踢得更开放了一些。第55分钟的时候，戈登呢是在前门的后点接到罗杰斯从右侧的传中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此后呢，英格兰队靠斯通斯的一次精彩的铲断和皮克福德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领先优势。但这样的抵抗未能持久。数据显示啊，阿根廷队在本届赛事当中75分钟之后的进球已经来到了11粒，也许比赛过了75分钟才是他们的时间。而图赫尔的英格兰队呢，越踢越保守。第85分钟，梅西呢是吸引了防守球员，将球传给了无人盯防的恩佐费尔南德斯。那么后者呢是远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呢又用右脚送出了一记精妙的传中，精准的找到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顶，老塔罗呢打入制胜一球。可能有人也会问说，英格兰队到底做错了什么？85分钟的时候还是1-0领先，看起来好像更多的时候也是更占优的一方。我觉得我能说的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保守，太保守了。他们想补水时间之后，英格兰队收缩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5次邀请型，邀请阿根廷攻进来。而阿根廷确实也是发起了不懈的冲锋，这使得比赛的走向完全倒向了阿根廷队。班纳斯雄鹰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在新泽西的大都会体育场迎战西班牙队，这将会是最终的决赛，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故事的终章，让我们共同期待。主持人，
7: 好的，张文。
6: 我们再给各位预告一下，北京时间19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5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三四名的决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20号，也就是下周一凌晨3点，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到24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今天2026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破界前行 AI 赋能百业安全升级为主题，立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需求，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高端交流平台，共话 AI 时代网络安全新机遇，共探行业发展新路径。今天起到18号，第19届智慧城市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将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政策解读、科技创新、实践路径等核心内容，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展望创新发展方向。天气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次轮的角逐，石宇奇、陈宇飞、梁伟坑、王昶、贾一凡、张舒娴、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你好，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

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